0: 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
1: 嗯，
0: 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嗯，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

0: 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啊，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嗯，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帕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

0: 方大肯，埃什托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这下被差点被铲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荷兰弗恩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

0: 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啊。

0: 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上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了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西蒙大脚，奥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呢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狠啊！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置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

0: 但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但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走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卡斯达涅，
1: 好球，
0: 头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Last cut.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米90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啊，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哎，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

0: 也没刹住车。
1: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0: 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1: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0: 嗯，
1: 多库，
0: 多库，
1: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0: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1: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0: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1: 对，
0: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1: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0: 嗯，
1: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好，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3粒进球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

0: 方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2: 对，
1: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2: 速度也起来了，最后一下放大了，
1: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2: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1: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啊，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2: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1: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2: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1: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2: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1: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2: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
1: 嗯，
0: 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嗯，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亚马尔，
1: 嗯，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
1: 嗯，
0: 跟图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嗯，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
1: 嗯，
0: 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嗯，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嗯，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嗯，这下没有压住。
0: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啊，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
1: 嗯，
0: 先出招。
1: 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
1: 啊，
0: 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15号巴埃纳，换上了7号费兰，还有20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看有没有反击。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塞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大肯没有动。
0: 对。二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大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
1: 对
0: 方，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托瓦，
0: 库尔托瓦第一时间把球拖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托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是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啊，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个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0: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1: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0: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1: 费兰内切，
0: 看这下，
1: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0: 对，
1: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0: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1: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0: 漂亮，
1: 第一下没太灵好，
0: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1: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0: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1: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0: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1: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0: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1: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0: 嗯，
1: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0: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1: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

0: 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二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勇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

0: 队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瑞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Mehla. Ngoyi. Pascal.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应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思。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

0: 力非常强。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连
0: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的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局部、
1: 啊、这球让得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啊、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七分钟，

0: 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

0: 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1: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0: 这下呢
1: 多库犯规，
0: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1: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1: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看这线
1: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个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0: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0: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双方
1: 上来犯规了，
0: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0: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0: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0: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0: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一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

0: 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宁布什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summer, and this long-awaited cycling event has arrived once again. During this beautiful season when Gesang flowers are in bloom, the 2026 China Xizang Trans-Himalaya International Cycling Race Stage 3, hosted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China Media Group,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is about to begin.
1: 那么今天啊，来自十支境外车队、八支国内车队组成的120余名运动员将角逐拉萨绕圈赛。
2: 今天我们的七个体制首都卡就卡，他的新疆南体制首都卡也来准备，全成都吧，加他一身汗衫，成都难受的。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个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比赛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席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西藏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山，另外还有我们前国家队的自行车运动员朱正军，欢迎二位。
4: 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3: 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直播的呢是本届跨喜马拉雅比赛的第三个赛段，将会在拉萨来进行一个城市的绕圈赛，全程呢是94.8公里，将会在拉萨市区，来进行十圈的一个绕圈，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那选手们在这十圈当中呢，会有两个途中冲刺点，分别是在第三圈和第七圈结束的时候，选手们通过起终点的位置呢是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啊，现在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这是四件荣誉衫目前的拥有的选手啊，来到了所有的车手的最前端，等待稍后比赛的正式开始。
4: 是的，我们今天拉萨绕圈赛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而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之称的
6: 我
4: 们雄伟的布达拉宫。
6: 欢迎各位领导的到来。下面
4: 此时的拉萨天气是阴天，
6: 一脚至领导手中，
4: 太阳还没有完全的出来。
3: 嗯，今天我们看到刚才给出的气温呢大概是13度啊，其实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评论席的位置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今天的天气啊，一个是有阴天，二一个呢确实目前的这个温度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的。
5: 但是
6: 请领导举
5: 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广场直播的这个感受，
6: 我们倒计时，
5: 一会儿太阳一出来以后呢，这个气温会马上的升高。
3: 嗯，
5: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对于车手在这个城市绕圈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
4: 嗯，
5: 没有下雨。好，比赛正式开始。今天的比赛是刚才郭先说了，是在拉萨的城市绕圈赛，94.8公里。
3: 现在随着我们的发令枪响啊，所有的选手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比赛。
4: 我记得像往届的话，我们拉萨绕圈赛的起点都是在西藏博物馆，
3: 嗯，
4: 而今年比较特别，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3: 嗯，
5: 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啊，今天的这个出发的这个起点。
4: 是的，今天的这个比赛其实很多选手都非常期待，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有这么一个经历哈，对于他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点。
5: 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就有车手呢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进攻。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在拉萨城区呢是骑行绕行十圈，每圈是9公里啊。比赛一开始整个的这个车群的这个节奏呢还是拉得比较快，看到这个有车手在不停地想去从主车栏当中发起进攻，因为从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个人排名榜的这个积分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大，现在个人总成绩也就是黄山得主113号切利克夫和一号车手来自于林之星车队的这个一号车手

0: 的这个在黄山的时间秒差只有三秒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所以今天的这个绕圈赛，我相信两个车队在这个互相盯防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可能会进行的比较积极。
1: 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总成绩上啊，在第二个赛段结束之后，目前113号科尼切夫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第二名一号齐科夫是三秒钟的时间差。那排在第三名的就是来自于成都车队的121号里库诺夫。在前面的第一个赛段的比赛直播结束之后啊，因为我们看到排名前两位的选手113号来自于中国安踏车队的科尼切夫和1号啊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克夫，两个人当时是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突围啊，也获得了第一个赛段的前两名，同时呢也是跟大多数的车手拉开了大概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啊。当然在第一个赛段当中呢，我们刚才提到的121号里库诺夫是有一个最后时间段的一个自己单飞的一个追击啊，所以呢拿到了一个赛段第三啊，但是依然还是跟前面的两名选手拉开了大概40秒的一个时间差。
0: 所以今天的这个绕圈赛，我觉得从几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相互盯防呢可能比较紧凑。比赛一开始呢，就有车手从主车圈当中呢发起了进攻，现在是第一圈。
2: 而且今天路面的整个路况应该是非常好。
0: 看到拉萨的整体的街道非常的宽阔平整。
1: 今天的比赛的启动点呢是设在布达拉宫广场门口的北京中路啊，选手们从布达拉宫广场的启动点出发，进入到北京中路，然后呢会有一个左转进入到临阔西路，再经过罗巴尔塔路啊，最后呢会路过西藏博物馆，从这个纪念碑的十字路口转入金珠东路开始，正式进入到绕圈的这个比赛当中。然后呢从这儿作为绕圈的启动点开始，将会进行10圈的一个绕圈，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路线就是单圈的绕圈的路线啊，最后呢经过这个黄色的路线再返回到布达拉宫，全程呢是94.8公里。
2: 在我们今天的整个赛程当中呢，一共设有两个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是在第三圈的时候，也就是在27.87公里。第二个冲刺点是设在第七圈，63.87公里。
1: 那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今天的总成绩排行榜上，开赛之前呢，排名前两位的选手啊，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科切夫和一号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科夫，两个人的之间呢只有3秒的秒差。而在途中的两个途中冲刺点呢，每个途中冲刺点的前3名的选手呢将会获得5秒、3秒和1秒的时间的减秒啊，也就是说这5秒的时间减秒呢其实已经足以去改变总成绩黄山的这个排名了。所以呢对于中国安踏来讲啊，包括李宁之星这两支车队啊，在黄山的争夺上会不会在今天的这个两个途中冲刺点当中会有些战术的安排啊，其实这是我们在这个赛段当中重点要关注的一个看点。
2: 比赛一开始感觉大家

0: 选手们现在应该是马上要进入在养岛路来进行执行啊。
1: 看到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整个主选群当中呢，这个车手呢也是进攻的非常的积极，并没有去相互盯防之间呢发起进攻之后呢拉扯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很积极，从一开始现在有单个的车手突围出来以后呢，身后的这个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停的这个有这个车手发起了进攻。
2: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拉萨河。拉萨河呢，它见证了我们整座高原城市的成长，也正在见证新时代拉萨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新画卷。
1: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主车群当中的这个车手啊，包括来自于龙峰肉塔成都车队，包括李宁之星车队以及像环胜泰山体育车队的几名车手呢，都是盯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试图也去发起这种进攻，来跟主车群拉开一个距离。但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因为距离比较短，各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应该是以盯防为主，特别是林之星和中国安踏车队两支车队的这个副将，互相盯防之间呢，可能是对于突围车手来说呢，会盯得比较紧。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签到的情况啊。目前的白山，这是132号车手，也是现代的白山的拥有者，来自于环胜泰山体育的多洛尔厄尔德尼，这是来自于蒙古队的一名蒙古国家队的一名车手啊。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来签到的是快客车队，
3: 国内车好，
0: 这也是目前国内成绩不错的一支洲际车队。
1: 快客车队在第一赛段的整个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积极，无论是从进攻和追赶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在签到。
0: 李宁之星车队应该说目前在国内的注册的所有职业车队当中呢，还是成绩非常亮眼的一支车队啊。那到现在来看呢，他们队中的一号齐什科夫，这是去年跨喜马拉雅比赛最终的总成绩黄山的拥有者，也是目前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突出啊。目前在总成绩上呢，他排的第二，也仅仅落后了3秒的一个时间秒差。另外目前呢，在冲刺的积分榜上他现在是排在了3的位置啊，距离目前排名第一的绿山的拥有者科尼切夫是落后了15分啊。但是在今天当中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有两个途中冲刺点啊，第一名呢加起来会有10分，另外呢在终点的冲刺第一名会有25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最多有35分的冲刺积分，其实对于绿山来讲呢还是足以能够改变这个排名的一个分数啊。现在
1: 看到的是中国安踏车队在签到。
0: 刚才我们是看了一下在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画面啊，因为在开始之前呢，各个车队的选手呢都会来到出发台这儿来进行一个签到，正式确认参加这个赛段比赛的选手的出场。所以呢，在签到完成之后呢，所有的选手呢今天就是获得了今天的出场的这个资格。那也有选手可能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因为伤病或者对于这个海拔的不适应等等情况，如果他今天没有参与到签到当中呢，也就是说意味着他放弃了后面的所有比赛，退出了今年的比赛的争夺。
1: 今天的这个签到排名人数呢是98名昨天比赛结束呢，也是刚才国强提到的，有4名车手呢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本届环跨系赛的这个比赛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前方拉扯的还是非常的厉害不停的有车手呢从大集团当中呢发起了进攻现在在最前方有6到7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突围小车群但是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从镜头当中呢可以看到主车群就在身后。
2: 现在在我们选手的左侧就是南山，南山呢也是我们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到

0: 拉萨之后呢，发现真的是绿了不少。
1: 而且感觉七八月份来拉萨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高反的状态，也比以前来的时候呢减轻了不少。
0: 嗯，因为它植被多了，含氧量也会增加。
1: 含氧量增加了。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主集团的尾部，今天的这个比赛天气呢，虽然是没有下雨啊，但出发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凉啊。我们看到车手呢，有的车手呢也是穿着这个长袖的风衣，但根据我们前两天在布达拉宫广场做直播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这个经验啊，一会儿太阳一出来以后呢，气温会很快的这个上升。
0: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是天公作美哈。你看像昨天我们在上午在广场做直播的时候，其实还下着小雨，
1: 还下着小雨。
0: 但是您看昨天雨一停，整个昨天和今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下雨。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气候对于我们的选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现在看到有八名车手是突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车手们应该是已经完成了第一圈的骑行。看到在主车群的最前方，来自于林志新的几名副将，也是在顶在了整个的车群最前方，在领骑追赶。对于林志新的今天战术安排上来说，主要还是要去盯防113号，切尼克夫。啊，因为两位车手和一号车手切斯克夫的这个跟总成绩的时间秒差呢只有3秒，啊，今天的比赛呢，两个途中冲刺啊，包括最后的终点，对于两支车队的话都是比较有想法的。我们看到黄山也是紧贴在整个主车群中间靠前的位置啊。
2: 今天对于李宁之星车队来讲呢，肯定还是要去全力的抢这两个途中冲刺点的时间减秒，一个是能够抢到更多的冲刺积分，同时呢如果能够拿到时间减秒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在黄山的竞争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优势。当然对于中国安踏车队来讲呢，应该会派出自己的副将啊，去在这两个途中冲刺点当中呢，去冲这个时间的减秒和冲刺点，啊，来对自己的这个黄山的拥有者，提供一个战术上的保护。
1: 是的。所以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个车群当中啊，不停的就有车手发起了进攻。
2: 嗯，你看，其实戈夫现在是冲在了最前面啊，也就是目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身着绿衫的这名选手，其实呢。啊，绿衫，这是，其实戈夫现在在绿衫的排名榜上是第3名啊，排在第2的位置的呢，这是昨天的赛段的冠军。
0: 昨天赛段的冠军和第3名都应该是李宁之星啊，这个车队的。
2: 对，昨天的赛段冠军呢是李宁之星车队的6号，施内尔科。施内尔科呢，因为凭借着昨天的赛段冠军拿到的25分的冲刺积分，他目前排到了绿衫的积分榜的2位。因为排名第一的科尼切夫啊，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这件绿衫呢是顺延给了排名第二的施内尔科来穿着啊。现在在刚才画面右侧的这个大的窗口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一个赛段当中，两名选手一起单飞过线的画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二个赛段当中最后终点前冲刺的画面。那6号李宁之星车队的施内尔科啊，最后时刻呢是完成了对其他选手的一个反超啊，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啊，其实我们看到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呢，中国安踏车队的黄山。科尼切夫其实表现的也不错啊，也是拿到了相应的冲刺的积分。这样的话呢，他依然是保有黄衫和绿衫两件荣誉衫。
0: 昨天赛段的白衫还是和我们第一赛段的白衫是同一个人，
2: 是的，
0: 李超毅。
2: 嗯，白衫呢是目前在排名上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稳固啊。另外呢，像刚才周山提到的李超毅啊，这是目前的红山大中华最佳车手，他其实在红山的排名榜上

0: 呢，应该说他的优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领先排名第二名的选手的时间秒差达到了5分钟，所以呢，对于李超毅来讲呢，在后面的几个赛段要安全完赛。
1: 嗯，刚才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南山上面山顶的"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哈，所以呢，南山也被我们很多的朋友称为是祖国万岁山啊。如果这次的时间充足啊，也希望两位老师能够抽空去爬爬我们的南山，去俯瞰一下我们整个拉萨的全貌。
0: 嗯，现在我们看到选手们行进的这个路段呢，其实右侧这是拉萨河啊，在隔河相望啊，就是刚才周山提到的这个南山啊。其实南山的这个包括这个南山公园，其实也是很多来拉萨旅游的朋友啊必去的一个景点啊。那现在我们看到选手们也是通过了这个桥之后呢，会再次的进入到仙足岛和太阳岛这边的来进行比赛。其实呢，今天的这个比赛绕圈呢，基本上是围绕着拉萨河的两岸来进行一个绕圈。
2: 我们现在看到是来自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14号车手，也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长袖的防风风衣啊，脱给了自己的队车啊。随着比赛的这个开始，队员们的这个第一圈、第二圈的这个热身之后啊，逐渐的有车手呢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长衣也脱下来递给了自己队车啊。今天的天气就像刚才周山所说，还是非常的好，天气比较凉爽，但是没有下雨。
1: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路况非常的好，所以选手们的速度行进的速度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0: 对，今天的海拔呢相对比较平均，基本上是一个纯平路的赛段啊。但是呢，可能途中呢在返回到河的对岸的时候呢，可能海拔上面稍微会有一点点小的慢上坡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海拔变化并不大。
1: 是的，整个拉萨的平均海拔是3600米左右，而且今天整个赛道呢没有特别大的起伏。
0: 现在选手们骑行在迎亲桥上。
1: 迎亲桥，迎亲桥也是很多来旅游的朋友们网红观景的一个打卡点。
2: 现在有三位车手啊，我们看到突在最前方呢，应该是来自于龙芬 Rota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贝达。塞贝达也是一名在这个爬坡和平路冲刺能力都比较强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一名车手。塞贝达也是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环青赛当中啊，获得了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啊，黄山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啊。今天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车群拉开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拉的这个速度啊，还是非常的快的。比赛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停歇，基本上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阵型。主持群今天的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盯防盯得非常紧。今天拉萨的天气非常的凉爽，刚才周山也有介绍，拉萨城区的道路呢非常的宽阔平坦，有利于车手们在这种城区的道路上来发挥啊。而且今天的海拔呢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平均，3600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
0: 选手们现在通过的这个隧道之后啊，通过彭处隧道之后啊，会来抵达万达广场，然后呢通过金珠东路啊返回到启动点。
1: 其实现在来拉萨的旅游的朋友呢是越来越多了，有很多的朋友呢来到拉萨之后会选择租车啊来进行这么一个整个的旅游过程。其实我在这里呢也想建议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换一种方式来游拉萨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啊，边在这个巴士上观光，然后还可以享用美食，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前两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双层观光巴士上啊，来完成向观众朋友们对于赛事的解说。
0: 现在在前方的突围选手呢，已经是陆续的拉

0: 开了大概十几秒的一个时间秒差。我们现在看到在前方形成三人的突围小车群，122号，这是来自于四川成都轮风车队的车手凯塞多，这是今年环青赛的个人总成绩的冠军。另外呢，还有103号科马克麦格夫，这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的一名车手。另外呢是62号来自于快克洲际队的米尔蒂亚迪斯，这个选手呢其实在之前的两个赛段呢也是多次进入到突围的车群当中。目前呢他是凭借着之前两个赛段的突围和在途中冲刺点的拿到的积分啊，他其实在这个冲刺的积分榜上啊也是排的相对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1: 而且这名车手在第一个赛段，也就是在林芝的这个赛段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抢眼啊，在比赛一开始之后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凯塞多塞佩达这名车手的这个综合实力呢是非常强的一名车手，在昨天和前天的赛段

0: 去发起多隆的进攻，看看能不能把在前两个赛段丢掉的这个个人的分差啊拉回来一些。因为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结束之后呢，凯塞多塞维塔并没有在最前方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所以他在个人总成绩的时间上，拉开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1: 目前呢，122号塞佩达是落后了9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差啊，这个对黄山的影响不会太大了，但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路赛段啊，拿到一个赛段的冠军，或者赛段当中比较靠前的名次啊，对于车队来讲呢，也是不错的一个战术上的选择。另外呢，在前方的62号。米尔蒂亚迪斯啊，目前在总成绩上呢是排在第5的位置，啊，只落后排名第一的选手科切夫是54秒。另外，在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当中呢，还有103号啊，是来自于菲律宾711车队的车手啊，目前他也是排到了总成绩的第11位啊，落后57秒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在前方的三个突围车手当中呢，至少有2名选手从时间的秒差上来呢，还是比较接近目前的黄山车手。
2: 我们现在领先车手和后面主车群的时间差是15秒，也不是特别大哈，这个时间
0: 拉开的并不是特别远，从镜头当中就能看到这个主车群就是紧紧的盯在后边，所以今天的这个平路赛段对于大集团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把这个车手让他们去突围成功，因为比赛距离比较短，而且这个道路也比较平坦，有利于车手们在追赶进攻的时候呢去充分的发挥。
2: 可能越到赛事的后半段，我们的比赛会更加的激烈，也会更好看。
0: 今天的比赛其实从一开始呢就是竞争的非常激烈，
2: 就很好看。
0: 对，我们看到这个主车群呢是不停的拉扯啊，有这个车手不停的发起进攻啊，后方的这个追击呢也是追得非常凶啊，并没有去在后面说泡着啊，没有去追啊，让前方突围车手呢去形成了一个领先优势。目前的这个领先优势对于主车群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啊，只有
2: 12秒，
0: 对，10秒多的这样一个秒差。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集团的尾部，整个的踏频呢都是非常的快啊，今天的这个道路呢也是非常适合车手们的发挥。三名车手依然是全力以赴啊，在轮转配合，身后的主车群呢并没有有一丝一毫的这样一个松懈啊，追击的也是非常的凶。
2: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比赛是环绕着拉萨河畔在进行的，所以选手们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旁边的景色也是很好看。
0: 拉萨罗圈赛也是通过比赛啊，整个拉萨城区最美的这个道路和城市建设包括景观呢呈现给了这个车迷和观众朋友们。
2: 是的，这也是跟着赛事去旅游
0: 啊。现在的这个速度来看，是从车手的踏频来看啊，还是非常的快，平均时速是比较快。
2: 哇塞，就是有一点热了
0: 啊。在比赛一开始应该是马上就要完成第二圈的这个骑行，车手们通过20多公里的这样接近20公里的这样一个骑行呢，可以说已经是完成了赛前的热身了
1: 啊。我们看平路的这个速度啊，52公里左右啊，这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平路的平均速度。跟上。
2: 因为拉萨是一座知名的旅游城市，它也有很多标志性的文化旅游的资源，所以说近年来呢，体育赛事也逐渐的成为了拉萨文旅发展的新抓手。你看，像在前不久，我们也刚刚结束了，在端午节的时候哈，也刚刚结束了这个高原龙舟赛。
1: 我看还有4公里。

0: 前面的三名突围选手会率先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
1: 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是在第三圈，也就是在27.87公里的时候。
2: 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是122号车手、103号车手和62号车手，现在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的时间秒差呢，还有点扩大啊，刚才是有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秒差，这会儿呢是拉开到了1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整体的这个速度呢，今天不管是突围车手还是大集团，都是把这个平均速度啊，拉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一个速度上。
0: 还有3公里的距离啊，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啊将会来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那在前两个赛段结束之后啊，像途中的冲刺点的拿到了更多积分的62号啊，米尔蒂亚蒂斯啊，现在也是在前方的这三个突围车手当中。目前的103号麦格夫也是有4分的冲刺积分，排在相对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2: 您看到车手在这个转弯切弯的时候啊，速度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快。今天的比赛道路呢比较宽阔和平坦，也是有利于车手们的发挥，现在的速度呢是接近50迈。实时的这个海拔高度是3600左右。我们刚才从这个主车群的这个阵型上来看，今天还是有一些风啊，从侧面来看。
0: 在前方的三位突围的车手啊，目前在前方轮换领旗的，这是62号，来自于快客车队的车手米尔蒂亚迪斯，啊，这是这三名选手当中目前冲刺积分排名最靠前的一个选手。另外呢，还有103号麦格夫和122号塞佩达。其中122号塞佩达凯塞多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选手啊，33岁的一位老将，在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这个环大美青海的今年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最终收获了个人总成绩的冠军啊，这其实也是为中国的职业车队在像环青赛这样的洲际的顶级的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啊，突破了一个总成绩上的一个历史啊，首次有中国的职业车队的车手拿到了最后赛事的总冠军。另外呢，这名选手其实还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之前获得过泛美运动会的洲际锦标赛的冠军，包括呢在厄瓜多尔的国内的国家锦标赛当中呢，他其实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啊，拿到过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包括在今年的厄瓜多尔的国家锦标赛的个人计时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个人计时赛的冠军。所以说呢，这名选手他的这种个人单飞和计时赛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所以我们看今天车队把他派出来在前方来突围，其实也是希望用他的这种个人计时赛的这种比较突出的能力啊，看看在今天这样一个平路绕圈赛当中有没有可能能够拿到一个赛段冠军，或者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1: 是的，刚才我们的选手们是穿过了迎亲桥，刚刚驶过的是彭处隧道，踏上了南环路。
2: 主持人现在追的还是比较凶啊，现在看到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呢，已经是逐渐的被追了回来。
0: 后面又有大概5名车手追上来啊，如果说能够并到一起的话呢，会形成一个大概8个人的小突围车群，但是现在我们看跟后方的主车群的差距啊并不大，

0: 今天的这个赛事啊，一开始呢，整个的主车群当中的各个车队的盯防和战术上的进攻呢，还是非常的。
1: 第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米尔迪亚蒂斯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啊，凯塞多塞佩达是拿到了第二。
0: 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呢，是设在了第三圈，也就是比赛进行了27.88公里之后，是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
2: 感觉这个时候选手们是不是有一点，从这个画面来看的话，选手们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
0: 在经过途中冲刺之后呢，车手们还是略略有一个调整啊，因为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呢已经是被追回到了这个主车群当中啊。我们看现在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其他的车手呢再去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啊？站在巴迪瑞车队啊，包括像环胜、泰山体育的几名副将，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几名副将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现在应该是所有的车手都在一个车群当中，前方呢突围车手呢已经是被追回到了这个大集团。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啊，今天的比赛呢，
6: 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个赛段的比赛直播。那今天的这个赛段呢，是在拉萨来进行一个城市的绕圈赛。选手们现在已经是结束了将近四圈的一个比赛啊，单圈的距离呢是9公里。选手们在结束第七圈的时候呢，将会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5: 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整个的这个主车群的节奏呢拉得非常的快，无论是从进攻还是在追击当中呢，节奏都是非常的紧凑。目前顶在主车群最前方的是有三名车手，在三名车手身后呢有两名车手在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进攻，但是拉开主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今天的这个平均海拔呢是在拉萨城区只有3600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天气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凉爽，整个的城市道路呢非常的宽阔平坦，有利于车手们的发挥。
8: 是的，我们今天的拉萨绕圈赛是沿拉萨河以及南山脚下的环线来行进的。赛道的外侧哈，我们看到我们选手们现在的左侧是群山，也正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实施区域，而我们选手们驰骋在拉萨的河畔，一侧是古城风光，一侧是持续直绿的南北山，真的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气候下行进。
5: 三名突围车手呢，从镜头当中来看的话，拉开大集团的这个距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但依然没有放弃啊。看到三位车手的这个龙转呢也是非常的默契，速度呢也是保持的比较快。
7: 米尔迪亚蒂斯在经过了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是回到了主车群的尾部，

0: 大集团
1: 在
0: 对，是在经过了刚刚的这个追击之后呢，我们看到尾部的这个车手呢还是有一些放松啊。
1: 嗯，现在后方主车群跟前方突围的车手呢大概有18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秒差。
0: 看到173号车手和103号车手呢也是在做一个交流啊。现在看到的是突围的三名车手，

0: 对于今天的比赛，其实很多选手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获得荣誉啊、穿上荣誉衫。
1: 现在屏幕当中打出的是前方突围的三名车手的这个车队和各名车手的这个号码。
2: 嗯，145号埃登巴特，另外呢还有53号车手啊，这是来自于陆家保险车队的，同样也是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巴萨克汗，这是也是一个应该说耐力和爬坡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选手。
1: 是的，我们在昨天和前天比赛当中也有介绍过，来自于蒙古国的这个车手呢，他对于这种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的经验包括适应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现在主车群呢相对来说的话追赶的节奏呢有一些
0: 放慢，
1: 对，缓一缓。
0: 对，刚才是12秒的秒差，现在已经到了接近20秒，距离终点还有不到60公里的路程。其实在这里我想建议两位，就是没有去过南山的哈，我们的朱指导还有郭强都没有去过南山，去领略一下我们南北山绿化工程的这样一个如果你们没有去过，其实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去过我们拉拉萨的南山呢，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你们可以去参与我在西藏有棵树的公益活动啊、对，去认领一棵属于自己的绿树。
1: 啊，这个周山说到，我实际上第一次来拉萨呢是在2006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呢还是高反的这种状态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从去年来参与这个跨骑赛的这个解说之后呢从去年到今年的这种身体的高反的这种感觉呢就明显的没有那么严重。
0: 是的，因为我们的南北山绿化工程是在2021年正式启动的。
1: 我们现在看到主车群整个的这个节奏呢拉得还是比较快，在主车群前方呢有三位突围车手，是145号和53、42号三位车手组成的一个突围小车群，目前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接近20秒，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差不多有6圈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今天的比赛在拉萨城区呢要绕圈10圈，每�圈的这个距离是9公里。
0: 是的，我们今天拉萨绕圈赛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1: 哦，我们看到现在实时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拉得非常的快啊，60迈的这样一个速度。
0: 昨天的速度只有40多公里，前天是50公里。
1: 你昨天和这个第一赛段的这个赛段距离相对来说也长一些啊，再加上天气的影响，对于车手们的发挥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2: 61号快客车队的雷姆，
3: 61正面。61正面，
0: 在拉萨办这个体育赛事哈，有着非常鲜明的高原特色。虽然我们可能我们的赛事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但是我们一定是特色最鲜明的，让我们的选手们的体验最难忘的一个赛事。
1: 现在主持群在后方的这个追

0: 感速度呢拉的也是比较快。我们从这个大集团的尾部啊，看整个的这个车手们的踏的频率来看，速度还是点的比较快。今天的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宽阔和平坦。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前方突围的三位车手啊，三位车手的配合呢，龙转节奏呢也是非常的默契，然后呢，整个的踏频呢也是保持的非常快。现在时间秒差呢是缩短到了14秒，在他们身后呢又是有一名车手，从主车群当中发起进攻，如果追上前方的三位车手啊，形成一个四人的突围小集团，这样的话，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
1: 感觉好像除了经过第一个冲刺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下来了一些，其他的时候选手们的速度都还是非常快的。
0: 嗯，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从比赛一开始啊，整个的这个速度和进攻拉扯，包括在追击的这个节奏上，都是非常的紧凑。我觉得也是车手们在经过前两个赛段的这样一个海拔的这样一个适应性之后啊，今天的这个体能啊，包括对高海拔的这种适应呢，也是越来越有这种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和节奏当中了。
1: 而且拉萨的绕圈赛是从我们第一届跨喜开始就有的这么一个赛段，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这个路况这个赛段。
0: 看到刚才镜头给到的是6号施尼尔克，6号车手呢现在也是这个绿衫的拥有者邵俊奇啊，是来自于
1: 老朋友，
0: 对，来自于成都龙腾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也是在国内的洲际队当中比较有名的一名公路自行车手。
1: 嗯，也是多次参加我们跨系的比赛，邵俊奇。
0: 邵俊奇目前在大中华个人的总排名当中呢是排在第3位。我们目前看到的四件荣誉衫的这个车手啊，都是在后方的主车群当中，前方呢是由3名突围车手。
2: 今天的比赛呢，整个行进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啊！我们看现在比赛进行了不太到1个小时，啊，大概是进行了5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比赛已经是过去了4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啊，现在应该是4名选手来到了最前方啊，形成了一个4人的领先小车群。
1: 今天的距离好像一直没有拉得太开哈，啊，他们的时间差一直都是保持在不到20秒。
0: 因为像今天这种平路赛段啊，对于车手们的这个突围的这种战术上安排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平坦的这样一个同一个路段来进行比赛，那后方追赶的这个主车群一旦是要发起追赶，那相对来说突围车手啊后方的追赶集团呢更有优势一些。
2: 施尼尔科目前身着绿衫啊，但是他在冲刺的积分榜上呢目前是排在第2的位置啊，因为排在第1的选手现在是113号，来自于安踏车队的科尼科夫，他是科尼切夫啊，他是目前要身着黄衫出战啊，所以呢等于绿衫呢要顺延给排名第2的选手。
1: 这也是我们昨天这个赛段的第一名。
2: 对，他在昨天的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呢超过了所有的选手啊，最后时刻反超所有的对手，拿到了一个赛段的冠军，也是凭借这个赛段冠军收获了25分的积分，他来到了绿衫排名的第2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在前方的4名突围车手啊，15号，这是来自于巴蒂亚尼车队的

0: 茨维特科夫啊，这也是今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锦标赛的冠军。另外呢，还有53号啊，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巴特塞汉。42号，这是丁加卢车队的加德纳，来自于新西兰的一名选手。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比赛。我们今天整个比赛的全程是94.8公里，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
0: 今天这四名在前方形成突围的选手啊，应该说个人的能力还都是比较强的啊。巴特塞汉这是来自于蒙古国的一名选手啊，他的这个在高原作战的这种能力和耐力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像，15号啊，来自于巴迪亚尼车队的，选手，茨维特科夫啊，这是乌兹别克斯坦今年国家冠军。国家锦标赛的大组的冠军，包括 ITT 赛的个人冠军啊，这也是一个个人计时赛能力比较突出的选手。
2: 看到现在这车手应该是掉下来了啊，是从这个主车圈掉到了后面啊，现在是李宁之星的4号车手
0: 马奇威。
2: 对，马奇威，包括我们看到6号车手也是在这个主车圈的这个尾部。
0: 这应该是刚才的这个速度拉起来之后啊，这几名选手从车群的尾部掉下来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拉开太长的一段距离。
2: 马奇威现在也是从队车当中呢拿了一些补给了，
1: 现在也是在奋力追赶哈。
2: 选手们也是在合理的利用这种 UCI 的竞赛规则啊，通过贴下这个裁判车，包括公共器材车，然后呢，尽快的回到了主车圈当中。现在镜头当中出现的是黄山车手，
0: 是来自于中国安踏车队的科尼切夫。
2: 科尼切夫现在和排在个人总成绩第二位的1号车手呢，只有3秒钟的时间秒差。所以今天的比赛，两个车队的这个战术盯防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凑
0: 啊。我们看其实科夫是一直跟科尼切夫两个人的几乎是并驾齐驱啊，在一起啊，因为两个人现在只有3秒的时间秒差，其实互相之间还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这种盯防。李超毅目前的红山也在这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白山来自于蒙古的车手维尔德吉啊，也是在前面的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
1: 距离终点不到50公里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车群和领先车手的时间差已经达到了43秒。
2: 那从现在这个时间差来看的话，主车群刚刚实际上速度还是有放缓的这样一个迹象啊。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几名车手，包括林之星的4号和6号车手呢，都是退到了这个对车的这个旁边去取一些补给啊，包括去做一些战术上的交流。所以前方的4名车手呢，现在的这个配合轮转节奏还是非常的紧凑。我们看到白板裁判呢也是给突围车手给了一个时间上的提示。
0: 现在在最前方领旗的这个15号，来自于巴迪亚尼车队的茨维特科夫。
2: 茨维特科夫的这个平路的计时能力，包括在冲刺能力上也是非常强劲的一名车手。
0: 另外42号来自于丁加楼车队的加德纳，这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啊，2005年出生，今年只有21岁。
2: 53号车手巴特塞汉呢，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这个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呢，也是连续有3个赛段穿上了这个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这个蓝衫，所以在高原作战的这个实力呢还是 比较强的一名车。

0: 手。现在时间秒差拉到了这个扩大到了55秒，主车群前方的这个控场的车手呢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一名车手啊，包括山东环胜体育的几名副驾也是顶到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去领其控场。
1: 今天拉萨绕圈赛的整个比赛路线是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经过北京中路、罗布林卡路、民族南路、金珠中路、杨岛路、迎亲桥、拉萨河南环路、连心桥、滨河路、北京中路，最终到达布达拉宫广场。一共选手们要骑行10圈，每圈是5公里，9公里左右的这个赛程。
0: 对于中国安踏车队的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战术安排，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执行的还是非常的到位啊。目前是派出了2名车手，啊，自己队中的副驾，到了前方的主车群最前方去领其控场。那这样的话，我们从个人总积分的这个排名上来看，前方脱位的5名车手呢，实际上对于目前排在个人总积分的113号捷尼科夫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队中的副驾呢顶在前方去保持整个主车群的行进的这种节奏，来这个控场，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战术安排。
2: 目前我们看黄山所在的中国安踏车队啊，现在也是派出了多名选手啊，多名副将来到车群的最前方，来控制整个车群的节奏。
1: 刚才画面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们选手们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队友之间还在相互聊着天儿，观看着旁边的美景。选手们现在行进的应该是连心桥，现在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我们拉萨城的全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祖国万岁这四个红色大字。就像刚才朱指导说的哈，您早年来拉萨啊，解说这个赛事最直观的感受，现在来拉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拉萨的山越来越绿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推窗见绿，开门见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见证。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在2021年正式启动的，围绕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目标深耕国土绿化，全力打造高原生态修复样板。在前不久，我们大型的纪录片《问山》也是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这个纪录片也给我们讲述了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在建设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突围的这个4名车手，目前跟后方的这个大集团拉开的时间秒差是到了44秒的这样一个距离，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42公里多一点。今天整场的比赛节奏呢是拉得非常快啊，也是整个的这个比赛呢在行进当中，无论是主车群还是在进攻的这个突围车手当中呢，整体的这种速度呢都拉得是非常的快。航拍的镜头当中看到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

0: 在最前方呢是来自于中国安踏的两名副将，啊，现在是在最前方领其控场。整体的速度呢拉的，从阵型上来看拉的也是比较快啊，是将整个主车群拉成了一条线，拉成了一个火车阵型。
1: 刚才我们的选手们经过的是拉萨的连心桥，在我们整个赛段过程当中啊，一共有两座桥，拉萨的迎亲桥和连心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近些年来拉萨河上的新建成的这个桥梁是非常多的，在20多公里的河道之上啊，一共就有9座功能各异的大桥。这些大桥呢，也连通了拉萨教育城、顿珠金融城、柳梧新区、经开区。
2: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车群的最前方啊，中国安踏车队这边，至少有3名选手啊是来到了车群的最前方，其中呢，包括现在身着绿色，冠军衫的甘展博，这是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名车手啊，在今年的澳门特区的锦标赛和个人计时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2个比赛的冠军啊，所以我们看他也是身着澳门特区的冠军衫啊，来进行比赛啊，1分06秒，
0: 1分06秒。现在突围车手的这个突围优势呢进一步扩大，说明车手的这个配合轮转呢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
2: 现在在最前方的这是145号，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额登巴特。4个人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轮换，
1: 但是现在主车群的这个时速达到36公里。
0: 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就是我们前方的突围车手呢，他在个人总成绩上跟后方的这个世界荣誉山的这个差距呢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没有一个威胁，所以主车群呢还是选择了一个控场领骑的这样一个平均节奏。目前的这个时间，根据现在比赛的进程，距离终点还有40公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时间内。
1: 而且刚才白板裁判也在提醒我们，这4名领先的这个选手现在的时间秒差达到了1.0啊，就是1分钟
0: 啊，1分06秒。
1: 1分06秒。
0: 刚刚车手呢也是经过了今天的这个路边的补给站。
2: 现在在前方4名突围选手当中啊，总成绩可能排得比较靠前的，就是加德纳啊，目前他的加德纳的排名是第92位啊，拉开的时间差是16分啊，这个时间差确实拉得比较大啊。15号茨威特格夫目前是落后黄山5分55秒，
0: 所以我们看到黄山啊，现在对于前方突围的5名车手呢，并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把他们追回来啊。这样的话，在到达终点之前呢，可以先放几位车手，然后让主车群保持在一个平均行进的这样一个节奏和速度当中。对于他们的盯防任务相对来说就会减轻很多。
1: 这是我们红山
0: 李超毅。
3: 红山往前上有白山。
2: 红山现在其实李超毅在排名上还是有不错的优势啊，他领先第2名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差，还是有很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1: 今天的海拔起伏不大哈，都是在3600左右，所以说对于选手们骑行的难度应该也不是那么大。
0: 应该下圈的时候呢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第2个途中冲刺点。
3: 回正规位吧。
1: 第二个途中冲刺点是在第7圈，63.87公里的时候。现在到了10:40左右的时间，感觉太阳有一点出来了，体感会感觉有点热了，选手们。

0: 现在看到整个主持群的尾部速度呢，相对比前边的这个赛程呢要缓一些。
1: 好，
0: 目前跟前方的突围车手是

0: 间秒差呢缩短到了55秒。
1: 还有四圈啊，看今天的比赛呢，李宁之星并没有派出更多的副将啊到前方去突围或者在前方来领旗啊，那也就是说李宁之星这边可能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
0: 是的，我看到昨天李宁之星车队的到达终点之后的这个终点前的这种战术配合，包括像六号车手的这种高速下在加速的冲刺能力啊，在最后的终点还是显示得非常充分。
1: 嗯，
0: 所以今天的盯防呢主要还是在压在了中国安踏车队的这个副将身上，目前看还是中国安踏的几名副将啊顶在了整个主车群前方去领旗控场。
1: 嗯，今年的李宁之星并没有把他们的冲刺手塞尔比带到西藏来参加比赛啊，那他的队中呢可能像他们的尼古拉斯科特包括施内尔科这名选手呢可能相对来说冲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目前的施内尔科是在绿山的排行榜上排的第二的位置啊，今天也是顺延身着绿衫进行比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 MBH 包括像山东环胜体育和中国安踏的这个副将顶在了这个主车群最前方在领旗控场。跟前方突围小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呢现在缩短到了53秒。哎，目前四件荣誉衫呢都是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当中，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前面突围的四名车手。15号车手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斯维特科夫啊，这名车手的整个比赛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42号车手是加德纳。
2: 今年的6月到9月是西藏的体育赛事季哈，在我们整个西藏全区呢，一共有23场的特色赛事将接续上演。
0: 距离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还有不到5公里。
1: 嗯，
3: 目的就是想老不要老都等。
0: 从整个主车群的这个尾部来看啊，目前大集团的这个追赶速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快，当然现在的这个时间秒差和剩余的这个距离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2: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的6到9月是西藏的体育赛事季，那么接下来呢是要隆重开幕的，是在8月15号我们第14届自治区的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0: 相当于我们自治区的省运会一样。
2: 是的，它是4年1届，是我们西藏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
0: 在整个主持群前方呢现在有几名车队的副将啊在领旗控场，速度相对来说比刚才呢也是快了很多，我们看到跟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在进一步的缩小，还有不到4公里到达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也就是第7圈。
2: 嗯，第7圈63公里左右。
0: 嗯，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拉萨城区，骑行绕圈10圈，每圈是单圈是9公里的距离。四名车手的配合龙转呢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和紧凑啊，但是从时间的秒差上来看，主车群追赶的这个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2: 因为今天是沿着拉萨河畔在骑行，那河畔的这个河风会不会对咱们选手？

0: 哦，侧风哈，
1: 对，
0: 侧风，会不会对咱们选手的这个骑行速度有一些影响？
1: 有影响啊、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车手在进行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他的整个配合的阵型呢，都是压在了这个河边来分一侧的左侧。啊，去形成一条线的这样一个配合，给自己的队友留出这个配合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去尽力的去抵御从河边吹来的侧风，来对这个应对对速度的影响。目前的速度呢，前方突围的四名车手拉的还是比较快，
0: 时间差好像又下来了哈，37秒，
1: 越来越近。也就是说后方追赶的这个车群速度拉得越来越快，还有33.3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所以主车群前方的这个领骑车手呢，主要还是来自于
2: 李宁之星的，
1: 我们看
0: 李宁之星，
2: 对，现在李宁之星在最前方的，这应该是他们的2号雷莱努啊，这是今年的罗马尼亚的国家冠军啊，所以我们看他也是穿着国家冠军衫啊，和自己的队友的骑行服的颜色、不太一样。
0: 难怪我说他和昨天的骑行服，昨天李宁之星我看到的那个6号的骑行服
2: 是
0: 红
2: 色
0: 的，
2: 红白配色，
1: 白配色。现在镜头当中大家看到的是雄伟壮观的
0: 布达拉宫。
2: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最后选手们会在布达拉宫广场前呢完成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冲刺。
1: 马上到达今天的第二个途中冲刺，
2: 还有2公里。
0: 选手们现在驶进的是彭初隧道，
2: 今天前方的四名突围的车手啊，在完成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比赛之后呢，也就应该完成了今天的突围的任务了啊，还有42秒的时间，看看在终点前主车群会选择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上啊，把四名突围的车手追回。
1: 昨天第二赛段的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有看点啊，
0: 特别是最后20公里，我觉得特别精彩。
1: 三名突围车手一路呢，基本上配合，突围了将近50多60公里啊，到达终点前最后500米的时候呢，被追回到主车区。
0: 昨天的比赛比较有悬念，
1: 看到前方突围的四位车手的整个配合呢，还是非常的默契，速度呢，从踏频上来看的话，还是顶得比较快，但是时间秒差上是进一步的缩小，跟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到了4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2: 前方的四名突围车手当中呢，有2名是来自于蒙古国的车手，145号埃登巴特和53号巴特塞汉，另外呢还有15号啊，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冠军茨维特科夫。另外呢是42号加德纳，马上要抵达第二个途中的冲刺点了。
1: 看看四位车手呢会不会有一个战术的变化啊？
2: 率先有选手发动进攻了啊！两名蒙古车手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啊！我们看茨维特科夫冲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啊，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获得了5分的冲刺积分。马上稍微变变速啊，让自己的这个腿部肌肉做一个放松。
1: 是，看看通过这个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四名车手呢会不会继续的去默契配合啊，进一步的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
0: 有点热了，要脱下鞋套。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整个的主车群前方呢是来自于巴蒂亚尼和中国安踏
1: 啊，包括李宁之星
0: 的几名副将在最前方
2: 和平过点
0: 领旗控场。
1: 来看一下前方的三名选手啊，还是有一个冲刺点上的一个冲刺的较量。因为在途中冲刺点前四名呢都会收获冲刺的积分啊，我们看刚才42号其实加德纳并没有参与到这个冲刺点的这个竞争当中。
3: 第二个冲刺点是在我们今天的第七圈，也就是还有三圈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就结束了。
0: 还有最后不到30公里到达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目前从时间秒差上来看的话，通过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主车群也没有完全的去进一步的啊去缩小和前方突围车群的这样一个距离。主车群现在通过的是叫连心桥。
3: 连心桥这名字取得特别好，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心连心。
1: 目前依然是李宁之星这边的还是有多名副将啊来到主车群的前方，安踏这边呢也是有多名车手啊来到主车群前方来控场。其实今天我们也提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黄山的这件荣誉衫的争夺啊，因为目前的黄山的拥有者切尼科夫啊，他是在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但是只领先齐什科夫排在第二的这名选手3秒钟的一个时间秒差，因为在终点前三名的选手会获得10秒、6秒和4秒的时间减秒，所以呢，在今天终点前的这个比拼，尤其是在减秒上的这个比拼，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安踏的副将和李宁之星的副将到前方去突围。所以说呢，今天主车群这边呢是很从容，把四名突围车手一放到底啊，由他们把前方的这个突围的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都冲掉啊。所以呢，看来中国安踏和李宁之星两支车队的战术的重点啊，应该都是放在最后保这个赛段的
0: 终点
1: 的冲刺。
0: 从战术上来说呢，还是非常的明确。
3: 黄山是没有得到昨天的时间减秒。昨天赛段
1: 因为只有前三名是获得时间的减秒。昨天的获得赛段前三的选手呢，其中像6号啊，同样是李宁之星车队的施内尔科是拿到了10秒的减秒。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

0: 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战术上的解说，我觉得这个凌凌之星包括中国安踏这种战术的这个执行呢，还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保持这种节奏，让前方的突围车手呢去跟主车群拉开一定距离。因为一旦追回以后呢，主车群当中呢还会有车手不停地去发起进攻，这样的话对两支车队的这个副将盯防的压力就比较大。时间秒差是缩短到了21秒。四名突围的车手跟后方的这个大集团时间秒差缩短到了20秒左右。
2: 21秒。
1: 从速度上来看的话，突围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保持的还是比较快，
2: 接近49公里的时速。
1: 看到15号车手来自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斯维特夫也是不停的在向后张望啊，看看主车群距离自己突围的这个位置啊，拉开的这个距离有多远。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对于所有参赛选手来说的话，相比较昨天和前天的这个两个赛段，应该是压力不是特别大。因为在拉萨城区的这个绕圈赛，海拔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均，起伏不大。
3: 其实主车群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啊，向前应该是完全可以看得到前方的四个突围的选手了啊。但是主车群这边呢，还是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和速度。我们看这段时间的，对这段时间的降速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因为还有最后的20公里，其实前方的四名选手呢，并不会对主车群这边造成太大的这种影响啊，也没有黄山上的这个竞争的压力。所以呢，主车群这边还是希望稍微的控制一下，车群的行进的速度和节奏啊，大家都做一个调整，来为最后的终点的冲刺呢来做一些体能上的调整和准备啊。那前方的四名选手呢，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威胁啊，也就是说在前方稍后的比赛当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啊，把四名选手追回啊。马奇威要把，应该是要把自己的防风衣放到对车上面。
2: 现在是临近中午，拉萨的气温也是逐渐上升。
4: 上来吧。

0: 这是高原的一个气候特点，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相对比较凉爽啊。太阳一旦出来以后呢，马上就会感到这个气温的上升。
1: 日光之城。
0: 啊，前方突围的自鸣车手呢，并没有选择放弃，依然是在全力以赴的做配合的龙转，时间秒差缩小到了21秒，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2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1: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的这个极限赛拉萨赛段绕圈赛的比赛。明天呢，今天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的选手们将会转场山南啊，明天将在山南进行比赛。后天我们的终点是在日喀则市。
0: 看到这个白板彩炭呢，也是给突围车手给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提示，
1: 好像又拉开了一点哈，这个时间。
0: 因为刚刚郭强也提到，对于这个主车群来说的话，目前并没有太着急把突围车手追回来的这样一个必要性，就是保持这种节奏，到达终点前的5公里左右，我觉得去追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在主车群前方控场的李宁之星啊，包括像中国安踏，包括像MBH 银行车队的这几支车队的副将啊，在配合和平路的这种个人计时能力啊，都非常的这个强劲。一旦配合起来去龙转追的话，对于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很快就会把他们追回来。
1: 也就是最后一圈最好看。
0: 嗯。还有
2: 现在还剩下最后两圈，对，
1: 还有最后两圈。
0: 现在看这个主持群后方的这个车手呢，相对来说都比较轻松啊。
1: 主持群后方的这些选手们也是感觉没有懈怠哈，还是在奋力追赶。

0: 还有两圈不到20公里就到达我们的终点布达拉宫广场。
1: 看到黄山啊，黄山也是紧贴在自己的这个副将的身后啊。
2: 嗯，黄山前后有4名车手来为他提供领旗。那目前的绿山这边呢，黎宁之星也至少有4名副将啊，在保护自己的绿山啊。那在最前方领旗的也是目前黎宁之星的车手。
1: 一名副将啊，紧随在身后的是 MBH 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啊，在整个的主车群前方去领旗控场。目前跟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依然保持在33秒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副将保护主将，我弱弱的问一句，这就是兔子的战术吗？
1: 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队内的这个核心选手去做出一些战术的安排。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像我们看到的113号切尼科夫，包括1号其实科夫，他是身着这个荣誉衫，那你队内其他的副将就要为他的这种，要围绕着他去做一些
0: 调整，
1: 战术上的这个安排和调整。
2: 前面的4名选手啊，依然是在车群
1: 的
2: 最前锋
1: 啊，
2: 对，还有30秒的时间秒差。
1: 根据目前的这个赛事进程，那还有18公里到达今天的比赛终点。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对于后方追赶的这个主车群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2: 对，而且速度现在两边的速度都降了啊，大概都降到了43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平均的时速。前方的4个突围车手啊，肯定也清楚啊，今天这个赛段想要一跑到底其实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看4名选手现在的这个踏频啊也逐渐降下来了。
1: 在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这个车手也是会去做一些这个研判和考

0: 虑啊，是不是要退回到主车圈当中去？
1: 嗯，
0: 为终点的这个冲刺啊，做一些这个体能上的储备。从主车圈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要追回来的话，还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赛呢，道路比较宽阔，然后整个的这个弯道呢也并不是特别的急，对于配合上的这种节奏还是非常适宜车手的发挥。
2: 而且今天的整个赛道没有上坡，
0: 很平整。
2: 嗯，
0: 看到现在拉萨城的这种道路呢，也是包括基础建设呢也是非常的好。
2: 是的，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感谢为了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啊，提供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们，
0: 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因为在高原上去举办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比赛，对于我们各个的这种赛事部门啊，包括志愿者，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2: 是。
1: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看到也是给出了中国安踏车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个名单啊，包括他们的诺曼瓦特拉啊，包括现在的黄山科尼切夫啊，包括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他们的锦标赛的冠军甘展博，还有陈宇胜啊，这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年轻的车手啊，另外还有他们的斯密特

0: 们看还有15.7公里啊，目前秒差25秒。其实主车群这边呢，并没有特别想去追前方的四名选手，因为我们看前面的四个选手的，其实这个踏平和速度也已经降得很低了。
1: 我们今天整个比赛是环绕着拉萨河畔在进行，整个赛道呢是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沿北京中路、罗布林卡路、民族南路、金珠中路、杨岛路、迎清桥、拉萨河南环路、连心桥、滨河路、北京中路，最终是到达布达拉宫广场。今天呢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分别是在第三圈27.87公里以及在第七圈63.87公里的时候设置了冲刺点。
0: 嗯，选手马上要再次经过彭树隧道啊，这其实本身是一个小的上坡。远处的布达拉宫在今天的比赛的这个赛段当中呢，终点会设在布达拉宫前，
2: 布达拉宫的广场，
1: 是布达拉宫广场。每年的我们拉萨赛段的终点都是设在了布达拉宫广场，但是往年呢我们的起点是在西藏博物馆，今年是起点和终点都是设置在了布达拉宫，对，布达拉宫广场，
2: 也是非常的有这个象征性的象征的这个意义啊。
1: 所以很多选手都非常期盼今天的这个拉萨绕圈赛，都希望能够在布达拉宫广场获得荣誉。
2: 我看到现在突围的四名车手呢相对配合呢比刚才的这个状态呢要速度上有所下降啊，24秒的秒差，还有1圈多的这样一个距离，从镜头当中呢已经是可以看到后方的主车群就在突围车手身后不远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到现在时速也不是特别快哈，43公里。
2: 1小时43公里，对于车手们今天来说的话，比赛的节奏啊，包括难度，相比较前面两个赛段，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个赛段，都会容易一些。
0: 嗯。还有最后一圈啊，最后一圈结束之后呢，选手们会返回到城区来进行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
2: 刚刚也看到了123号。李超一，李超一现在目前身着大中华个人总成绩的这个红衫，目前黄山113号切尼克夫和1号车手，其实克夫的这个丁峰

0: 房呢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凑啊。
1: 嗯，
0: 在切利科夫身后呢隔着一个车手的这个位置，就是一号车手齐什科夫。
2: 今天上午的拉萨绕圈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选手们将会转场山南，明天我们第四赛段的这个比赛将在山南进行，山南的海拔跟拉萨也差不多。
0: 还有最后一圈，目前依然是在主车圈的前方呢，有四名突围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是20秒左右。从这个赛道两旁的这个观众啊，热情的这个呐喊助威的声音当中啊，让车手们感觉到比赛呢临近终点，越来越近，
2: 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好看。
0: 最后一圈，车手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塞维达·凯塞多。现在航拍的镜头当中看到，在前方领气控场的依然是来自于李宁之星，包括中国安踏的几名副驾在领气追赶。
1: 还有最后的接近10公里的一个
0: 距离
1: 啊，20秒的秒差。其实主车群这边呢，一直就在等待最后的终点冲刺了啊。来看一下最后终点冲刺前啊，尤其像中国安踏，包括李宁之星啊这几支车队，包括像巴蒂亚尼车队和 NBH 银行车队的这几支车队呢。能不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这个冲刺火车啊，来完成今天的这个赛段的终点前的冲刺。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拉萨最为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布达拉宫啊，今天的终点也是设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
2: 是的，也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布达拉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到这个摩托裁判呢，也是对于这个摄像的摩托呢给予一些提示啊，离突围车手的这个距离要远一些。
2: 其实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拉萨河上的一个游船哈，这现在呢骑满拉萨河夜游项目也正在滨河公园起航，而且这个游船也是获得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海拔的夜游乘船观光的认证，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拉萨打卡的一个网红点。
0: 现在主车群的追赶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时间秒差呢缩小到了15秒，
1: 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啊，进入到最后一圈，15公里以内，主车群这边稍稍的要把速度提起来，来最后做最后冲刺前的这个准备了。
0: 要发力了，看看四名车手呢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看看后方的主车群越来越近。

0: 依然没有放弃啊。
1: 嗯，
0: 作为的四名车手还是在全力以赴的配合龙爪。距离比赛呢不到最后的10公里，
2: 时间秒差也是缩得越来越短。
0: 应该是在接近比赛终点的时候呢，主车群会把四位车手呢追回到大集团当中。看看今天刚才郭强提到的几支车队啊，在终点前的这种战术配合和带冲，会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精彩的这个终点冲刺。

0: 对，现在选手们进行的是最后一圈，第十圈的这个绕圈，在结束了绕圈之后啊，从这个纪念碑的红绿灯路口，路过西藏博物馆啊，进入罗巴尔卡路啊，最后的两公里呢，将会来进入到北京中路啊，在布达拉宫广场完成今天比赛这个赛段的终点冲刺。
1: 是的，今天选手们也经过罗布林卡路哈，罗布林卡路呢，罗布林卡呢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拉萨旅游的朋友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2: 啊，追得越来越快，现在主持群的速度呢也是拉得越来越快，跟前方突围的四名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进一步的缩小，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八公里多一点。这个时候对于前方的四名突围车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要么选择是退回去，要么依然坚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住。十七秒的这个秒差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难度。目前给出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来看的话，主车群的速度拉得非常的快。就在身后，四名车手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就是能看到了主车群。
0: 最后的7.5公里，
2: 四名车手依然是没有选择放弃啊，在全力以赴的配合轮转。我们看到15号车手斯维特科夫的这个踏频呢，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踏频状态。最后的7公里，最后的7公里。看看现在啊，现在应该是主持群马上就要追上前方突围的四名车手了。现在是再一次的经过了这个连心桥，
1: 是拉萨河上的连心桥。
2: 最后的6公里多，
1: 车队们，这个我们的选手们正在即将要驶入的是彭处隧道。经过彭处隧道，选手们将会上到南环路。
2: 在经过这个隧道之后呢，距离比赛终点呢就会越来越近。目前看到四位突围车手呢就在主车群前方不远的这个位置。今天整个主持群的这个节奏把控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到位，距离终点越来越近，跟前方推车手的这个距离呢也是越来越近。
1: 四位突围选手已经进入到了彭处隧道啊，现在主车群也进入彭处隧道。拉萨的南环和北环环城路网呢是于2017年底建成通车的，环线贯通了城市的四方，也是有效地疏解了拉萨这座城市的交通压力，也便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2: 好，看到现在主车群当中呢又有两名车手呢发起了一个进攻啊，在这个位置呢去发起进攻，看看主车群的战术安排呢会不会放他们跑出去啊，还有最后的5里多一点。
1: 比赛行进到这个时候也是越来越激烈哈，越来越好看。
2: 看到四位车手呢也是从踏频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疲态啊，

0: 方的追赶的这个主车群的速度呢，并没有马上的去提到冲刺前的这样一个速度，而是还是保持住这样一个节奏。最后的五公里，
1: 今天这个赛段对前面的四名突围的车手啊，应该说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啊。最后还有4.6公里。这段路啊，应该说风还是会有的啊，这个侧风的影响啊，对车手来讲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主车群可能还是要再稍微的延后一点他们的这个开始发动进攻的这个时间啊。一旦过桥之后呢，进入到市区之内还有最后的3公里。
2: 对，因为今天整个比赛都是环拉萨河畔在行进，所以说拉萨河面的这个侧风对选手们的这个骑行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离终点不到5公里，
0: 最后的4公里。大家看到的现在依然是突围在最前方的四名车手呢，依然是在不停的轮转配合。
2: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的时速也是提上来了啊，接近50公里的时速。
0: 马上进入到比赛最后的3公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李宁之星，包括中国安踏，还有 MBH 银行车队以及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副将呢，已经是在主车群的前方啊，去寻找一些这个待冲的位置啊，为自己的冲刺主驾。马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0: 过桥之后啊，过桥之后，路过西藏博物馆之后呢，选手们会转到罗布林卡路啊，最后在北京中路，也就是布达拉宫广场前完成今天这个赛段最后的冲刺，已经进入到最后3公里了。我们看主车群这边逐渐的开始在加速了。
1: 目前领骑的还是4名车手哈。
0: 主车群这边应该会很快的把4名选手追回啊。现在我们看，包括安踏，包括李宁之星啊，都已经开始逐渐来到车群的前方，来寻找冲刺的位置。啊，前方的这4个选手啊，还是
2: 没放弃
0: 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啊。最后2公里，
2: 就2公里，看看主车群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1: 而且我们第一名的这个车手也一直不停地往后看哈，看他们和我们后面主车群的这个大概的距离有多少。
0: 在画面的右侧，这是西藏博物馆。在西藏博物馆的马路对面，其实就是罗布林卡啊。转过来之后呢，马上要进到最后的2公里。
1: 对，到达我们的终点布达拉宫广场。
0: 其实我们画面当中已经能够看到了啊，布达拉宫广场近在眼前。
2: 现在有车手已经是距离越来越近啊，依然是4位车手突在了整个的大集团的最前方。
0: 时速已经来到了接近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上。
1: 是的，现在在我们主车群的身后就是罗布林卡的入口。
2: 最后的1.5公里啊，主车群已经是开始发力了。我看到有几支车队的这个副将呢，已经是顶在了这个主车群最前方的位置，为自己的队内冲刺手去做一些位置上的这个抢占。
0: 进入到最后1公里，基本上是以一个平路的直道冲刺为主啊，所以我们看，路面其实也是很宽的啊，至少有3到4条车道这样的一个宽度啊，对于选手们来讲，来组织最后的这个冲刺的火车还是有足够的可选择的路线和空间。
1: 今天整个赛道都比较宽敞平坦。
2: 最后1公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车群已经把前方突围的4名车手啊，从航拍的镜头当中来看已经追回来了。那今天的比赛最终呢，也是以一个大集团冲刺的形式到达终点。
0: 来看一下最后的

0: 冲刺啊。
1: 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 MBH 银行车队包括李宁之星车队的副驾呢，现在都是顶在了最前方，为自己的这个冲刺手去代冲。
0: 嗯，李宁之星的车手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看黄山也是来到比较靠前的位置啊，过了白塔之后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00米，巴迪亚尼和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冲的还是比较猛，我们看看最后能不能坚持到终点。
1: 巴迪亚尼和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
0: 这个是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这个赛段冲刺的冠军啊！看一下，这是不是帕西科啊？这是 MBH 银行车队的冲刺的主将。
2: 终点前的这些观众也是非常的给力。
1: 应该是来自于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呢获得今天的这个赛段冠军啊。
0: 所以我们看其实他们是有两名选手冲到了最靠前的位置啊，最后是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确实32号帕西科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冲刺的冠军。
3: 往前走稍微走一点点。
0: 目前呢32号帕西科在第二个赛段结束之后呢，他是有20分的冲刺积分啊，再加上这25分呢，他现在的冲刺积分来到了45分。稍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113号科尼切夫，包括6号施奈尔科和1号齐什科夫的最后的名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啊，能够拿到绿衫。32号帕西科来自于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终点前的冲刺。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们的位置啊，已经是来到比较领先的位置了，始终没有被对手超越。嗯，帕西科在这个时候啊，是处在一个绝对领先的位置。嗯，
1: 有一个车的这个距离通过了终点。
2: 稍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也会举行我们这一赛段的颁奖仪式。
0: 嗯，帕西科这是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选手啊，来自于意大利啊，今年25岁。之前呢，在24年的环青海湖的比赛当中啊，是拿到过赛段冠军。
2: 这一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选手们将会在今天下午转场山南，明天的比赛将会在山南进行。
0: 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巴迪亚尼这边呢是有3名选手冲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呢并没有最后时刻形成反超啊。我们看黄山的位置其实也不错，应该也进入到了前10。对，
2: 也有可能会保住他的这届黄山。
1: 要看一下最后黄山和一号车手的这个冲刺的名次。
0: 嗯，因为他黄山应该能够保住，因为他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他有20分的，相较帕西科有20分的领先的分数啊。32号帕西科拿到了第一啊，11号这是菲利波来自于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赛段的第二，151号卡塔尔多。拿到了第三。我们看一下黄山113号科尼切夫拿到了第7，这样的话科尼切夫应该可以守住自己的这件绿衫啊，同时也能够守住黄山，因为我们看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1号其实科夫呢现在是排在第13的位置，应该还是进一步的能拉开一些秒差。时间差是一样的啊，都是按第一集团过线的时间算，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依然是3秒。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0: 本次比赛第三赛段的比赛直播，也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后面的比赛直播再见。
1: 再见，
2: 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

圆，至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圆。

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国风燃脂格斗健身操，同时呢，我们会训练到上肢，也就是拳法。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双脚打开，我们先来扎一个马步，呼吸，行个礼，摆在这儿，核心绷紧，手臂立掌合起来，再来回到行礼的手势，保持不动，很熟悉的旋律，准备跟我一起移动重心向右侧，呼吸，扭转，反方向，伸展手臂，扭转，加大幅度，准备收脚，反方向，一样的收脚。好的，我们先从脚下的动作开始，一个方向出两次，动作比较快，膝盖保持放松。如果你学会了，加上手臂交叉打开，四三二，动作慢下来，剑指向上看，

0: 上下四三二一，后背发力，让你的拳头更加有力量。还没有结束，一起加大幅度，手臂在上，再来，加油加油，坚持到最后，不能退缩哦。最后一次，调整呼吸，回到马步。对了，蹲住，让心率降下来，延伸，深呼吸，最后一次，站起身，行个礼吧。坚持训练，你就会有很好的身材。我们下期再见吧。健身动起来。
1: 十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0: 独秒绝杀，中国 U17 男足力克阿森纳 U17 男足，终结七连败，张帅晋级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取得突破，弗里茨打破今年冠军荒，伊埃拉首夺巡回赛冠军。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昨天晚上，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的揭幕战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进行。中国17岁以下男足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3-2险胜英超的阿森纳 U17 梯队，取得开门红。
2: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特邀曾执法欧冠决赛、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执裁。揭幕战在上海较为闷热潮湿的天气中进行，第23分钟，中国 U17 男足率先打破僵局。赵松元在禁区外围接到队友头球摆渡，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5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搓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3: 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2: 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元在左路强突后

0: 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两球，比分被扳为2-2平。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绝杀了阿森纳。
1: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0: 今天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比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
2: 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1000 多伦多站单打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直落两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
0: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7次交手，张帅输掉了7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3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2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1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2: 此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外一场单打首轮中，王欣瑜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金娜。中国金花在以6-1轻松拿下首盘后，在第二盘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但随后她遭遇到对手的反攻，最终王欣瑜以总比分1-2被逆转，不敌卡萨金娜，无缘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其他消息，今天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较量。第三赛段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布达拉宫广场，比赛全程94.8公里，选手们围绕拉萨河畔进行绕圈竞速，其中在第三圈和第七圈设置2个途中冲刺点。经过角逐，来自 MBH 银行车队的佩尔西科率先冲线，获得第三赛段的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

0: 王女双名单，但女单首轮被淘汰后，小威因为膝伤退出了女双争夺。巅峰时期，姐妹俩曾联手拿到14个大满贯女双冠军，此外还获得过3次奥运会女双金牌。WTA 1000辛辛那提站将于下周开赛。
1: 再来看国际足坛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足协宣布与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续约4年。
0: 波切蒂诺今年54岁，在欧洲曾执教托特纳姆热刺、巴黎圣日耳曼和切尔西等俱乐部，2024年接手美国男足。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带领美国队打进16强。此次续约之后，波切蒂诺与美国足协的新合同到2030年，他将带领美国队出战下一届世界杯。
2: I think it'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you know, to be involved and to be part of, to create, and to evolve and to develop an amazing new cycle of four years.And I think that is an important thing, is to feel that we can be part of, to help and to grow in the direction that the vision of the federation have.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宣布，西班牙前锋贡萨洛·加西亚从皇家马德里加盟，双方签约5年。据报道，贡萨洛的固定转会费为4000万欧元。22岁的贡萨洛出自皇家马德里青训，上赛季他成为了皇马的主要轮换球员，共为西班牙豪门出场39次，攻入8球。本赛季西班牙人阿维洛亚成为富勒姆主帅，上赛季他曾接替中途下课的哈维阿隆索执教皇马。今年夏天阿隆索入主切尔西，而新赛季英超首轮富勒姆就将主场迎战切尔西。
1: 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则又一次在绿茵场上惹出风波，而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的失控行为也在面临调查。
3: 8月3日，在博卡青年2-2战平纽维尔老男孩的阿根廷联赛中，博卡青年队长帕雷德斯将足球大力踢向对手的行为险些导致两队冲突。好在场上其他队员都比较理智，没有让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帕雷德斯因此吃到了黄牌。这名阿根廷中场目前还在接受国际足联的调查。帕雷德斯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锁喉埃里克·加西亚推倒加维的行为，让他在比赛结束后还吃到红牌。之后，帕雷德斯遭到国际足联的3项人身攻击指控，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帕雷德斯预计将面临严厉处罚。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2: 本来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2周后，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成都封闭备战。混双项目，中国队选手将坐拥头号和二号种子，其中世界第一冯彦哲、黄东萍将携手第三次踏上世锦赛征途。
3: 首先，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它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4: 就像黄东萍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这两场球凤凰组合遭遇的是同一对组合——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博尔。对于两次摔跤，倒在同一个年。

0: 坛里，冯彦哲又怎么看呢？
1: 我觉得自己会打得很好，但是这个就像一个高楼一样，它的中间它不是很扎实，所以说我认为自己能够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但是中间是比较空的。现在在这里的时候又准备一年新的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更希望把这个过程做得更扎实。
2: 对自己的这个期待值没有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平常心，平常心的去对待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比如现在，比如在备战的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是想说做到最好。
3: 加油，董爷！五十，冲过来，有了，有了！什么什么？五十七，五十八。
1: 其实我跟他们也按理说并不是一个同时期，我们差两个周期。基本上你要如果想跟大队员去探讨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自己你并不够格，对，你不够格，对，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就微不足道。
2: 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冯配了以后，我不管从打法包括沟通包括看待问题，我觉得我都做了一些的改变。
0: 混双项目本来就很吃男队员的能力和心态，冯彦哲全方位积极完善，期待能和黄东萍携手，怀着一颗平常心三争世锦赛。
1: 现在是，就是比如说这一站排名十几的人也可以拿冠军，但是整体是，排名前几的人就是相对可能稳定。今年的四站一千赛也结束了，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冠军。
2: 谁更勇，谁更敢发挥，谁可能就有机会这种。
4: 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昨天在安徽合肥开赛，中国和波兰两队表现抢眼。
5: 尊敬的，
6: 作为世界桥牌联合会两项顶级青年赛事之一，与世界青年桥牌团体锦标赛不同，本项赛事可跨国家和地区组队参加。今年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参赛。比赛设团体和双人两个大项，分为 U16 公开、U21 公开。U26 公开、U26 女子和 U31 公开五个组别。首先进行的是各组公开团体赛的积分循环赛。首日前四轮比赛过后，在 U16 组中，来自中国的上海维宇、海燕、襄阳和天津三队暂列前三。U26 公开组，江苏 U26 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9.46分。U26 女子组竞争激烈，来自中国的光耀队、浙江战马和波兰队分列前三。在今天的四轮积分循环赛结束后，将产生各组的前八名，进入最后的淘汰赛阶段。
4: 来看体坛短消息。
7: 湖北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日前在黄冈市黄州区举行，来自全省的400余名学员通过政策理论讲授加运动项目实操加志愿服务锻炼相结合的方式顺利结业，他们将更好地服务群众，指导全民健身。截至目前，湖北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5人。近年来，通过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行等活动，湖北全省20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每年服务基层群众超1000万人次。
4: 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
8: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夏日里一波又一波的高温热浪阻挡着我们户外运动的脚步，未来几天多地都不适宜进行踢球、跑步等运动，正是因为高温还在持续。总体来看，高温分成东西两片分布，这两片的高温模式还不太相同。西边呢是以干热为主，地表温度高，城市中像乌鲁木齐、今明两天都将持续出现高温，而中东部的高温则是闷热为主，武汉今后五天高温全勤，重庆今后五天也是很闷热的状态，即使最高气温并未达到高温水平，但因为空气湿度大，所以体感也属于高温水平。而就在这两大火炉中间有一个地方，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夏天。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20多度，比较的凉爽，这就是被称为中国凉爽之城的湖北利川。 利川这里的山地地形和茂密的林海共同塑造了夏季的清凉气候。八月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28.1度，平均最低气温只有19.1度，完全不闷热。八月暑期带孩子来这里玩法丰富，可以运动纳凉两不误。首先是溶洞轻徒步，这里的腾龙洞常年恒温在14到18度，可以边徒步边观光。在齐岳山高山草场徒步骑马滑草都是适合亲子的轻运动。那八月这里特色民俗活动扎堆，比如参加土家长桌宴、篝火晚会，和孩子们一起走走玩玩闹闹，沉浸式体验土家族文化。不过夏日里雨水也是时常光顾，所以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雨大时就不要前往山区河谷了。暑期游玩安全第一。再会。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太原中雨，21到27度，无锡多云，28到37度，重庆多云，25到33度，泰州多云，27到37度，鄂尔多斯晴，16到28度，绍兴小雨，28到38度，永州多云，24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2度，泸州阵雨，23到32度，运城小雨，21到26度，曲靖阵雨，18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晋中中雨，20到26度，襄阳小雨，26到33度，亳州多云，27到39度，青岛晴，25到31度，宝鸡晴，21到30度，深圳大雨，25到31度，台山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大雨，26到33度。
4: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自行车不落水趣味挑战赛的精彩瞬间。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6: 吧。
17: 应该的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但这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步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时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虎步难不难跳？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它就是那个卖拐啊。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多少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 钟声是我编进去的，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0: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1: 对对对，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0: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1: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对，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

0: 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都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你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他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跟他那个音乐的情绪呢，他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就是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啊、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哦、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0: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1: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0: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1: 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0: 西式的
1: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0: 儿，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1: 对，他们是穿着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但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的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

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67秒，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

自塞维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

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
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

0: 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四百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五六十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

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了。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

位，杰克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三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让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

他最后冲刺这一百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

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米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记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米，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莱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从此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
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就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
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2: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

亚历山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斯塔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塞尔维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

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了，遥遥领先。看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
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

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一百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

秒八八。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四到八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九秒八八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九秒九二，前两名是打开十秒大关，埃塞梅十秒整，欧文·安萨呢是十秒零一。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二十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三十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十到十五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九秒八八。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女子的决赛。现在比赛开始，水球比赛的争球有点类似于冰球比赛的争球，或者是篮球比赛的跳球。双方球员从这个球门线延长线开始出发，率先接触到这个球的球队就可以取得控球权。水球比赛是四节，单节八分钟，净时。给到外围，远射。哦，这球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交叉点，没有打进。这是尝试一次远射，门将单臂把球防了下来。西班牙队今天的先发的门将是13号马蒂娜·泰雷。现在西班牙队在右翼进攻，没有很好的机会，要赶快出手。最后进入到读秒阶段了，水球比赛单次进攻的时限是28秒钟。现在攻防转换，美国队门将阿曼达·朗根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的主力门将。这是刚才西班牙队射门的那个回放，美国队左侧打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被封死了，没有机会。西班牙队还是走到右路，位置很深。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不容易啊。射门的同时呢，门将已经竭尽全力的去贴近攻方，这样的话会最大限度的减小对手射门的角度。门将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开场到现在，两队各有几次攻防，但是都没有收获进球。现在美国队是人数上多一人，好球！这球是给到中路，由14号加萨尼加率先为美国队取得进球。加萨尼加是04年4月11号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米85，体重是83公斤。加萨尼加既可以打中锋，同时也可以提供很强的防守力。美国队与西班牙队在世界大赛的历史交手总纪录，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20胜7负2平。尤其是从2015年到2022年，美国队对西班牙队取得13连胜。但是最近3次大赛的正赛的交手，都是西班牙队取得胜利。刚才西班牙队在门前也是利用一次吊射追平比分，进球的是2号鲁伊斯·巴里尔。巴里亚纳·鲁伊斯·巴里尔，02年5月16号出生，身高1米74。

体重62公斤，这样的身材呢在水球比赛当中算是偏娇小的身材了。球，门将再次封住了这个射门。这球是顶防的时候扑得比较猛，撞到了对手，所以是被裁判吹了一个犯规。但这种犯规呢是属于轻度的犯规。刚才在门前的这一次防守犯规是比较重的，所以西班牙队被罚10，现在是美国队6-5。小角度的射门没有打进，现在罚10结束。罚10结束，现在场上回到6-6。哦，一个外围的远射，打了一个低平球。四号老将法塔尔，法塔尔参加过3届奥运会，是美国队的头号得分手。射门的线路选择的还是非常聪明的。我对这个顶防啊还是比较有攻击性，但是要留意动作，动作过大的话容易被吹罚。西班牙队现在在右路，美国队罚10，乔丹拉尼，美国队门将把这球给防下来，不错。右侧是美国队的主教练克里安，美国队现在沿左侧突进打门，球进，这球快攻打得非常的迅猛。奥斯穆斯，美国队取得3-1的领先。我们看在奥斯穆斯持球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啊，一直没有防守人，直到他即将射门的一瞬间防守才补上来，但是为时已晚。美国队这个防守啊，防区扩得非常大，把西班牙的持球人呢挤得特别靠外，现在西班牙队想要通过传球寻找空间，但是美国队呢总是利用自己非常强悍的身体能力顶住西班牙的进攻。14号加萨尼加犯规，现在是西班牙队6-5。右侧给到外围，再掉到右侧，现在左边完全没有外围的射门，这个球也是被防了一下，没有打中球门。美国队今天开场到现在对于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让西班牙队一筹莫展。又是外围的射门，这球想打一个反弹球没有打成。西班牙队现在直接把球给到中路，外围的射门，球打进，西班牙队又追一分，现在比分是3-2。西班牙队的11号是
佩尼亚尔维尔。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是霍尔迪·巴尔斯纳特，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亚当·克里克里安。飞过来到高位，现在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美国队六打五，看看进攻，好球！十一号又是奥斯穆斯，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右路的防守，也就是美国队左路进攻这边丢的是比较多的，四个球有三个球都是从这个相似的位置打进。首节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十五秒钟，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啊，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很少，转身打漂亮，哇、哦，这就是个人能力啊！十号保拉卡穆斯，保拉卡穆斯是打外线的一位前锋。卡穆斯身高1米77，体重67公斤。在水下的镜头呢，我们往往能够看见在门前争抢位置的这个攻防双方是怎样贴身肉搏的。西班牙队这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从背后搂住美国队队员的脖子，这样被罚时。最后时刻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因为这28秒时间快到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射门。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首节比赛，西班牙队虽然落后一分啊，但是整体的场面是美国队占据巨大的优势。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比较有特点。美国队的教练呢是，生长于美国的 NCAA， 著名的全世界最著名的体育大学联盟。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学生，做学生呢就是打水球，拿了 NCAA 的冠军。毕业之后呢，也是当了水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带队拿了 NCAA 的冠军。克里克里安是1974年7月22号出生的，刚刚52岁。他带队拿过4次世界杯的冠军，5次世锦赛的冠军，3次奥运会的冠军。另外在世界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在世界联赛中，克里克里安带领的美国队拿了11块金牌，还有2次是铜牌。泛美运动会也是取得4连冠。西班牙队的主教练霍尔迪·巴尔斯纳特呢是1977年出生，一直在西班牙队担任助理教练以及青年队的主教练。西班牙队的前任的主帅米基奥卡在2024年带队决赛中击败美国队，拿到了奥运金牌。
但是随后呢，功成身退，

0: 那么纳特呢就成为了新任的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他是在2025年接手这个位置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成年队的主帅。他在西班牙的这个教练组之前担任了15年首席的助教，所以他之前西班牙队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绩，他都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只不过呢是作为助理教练。现在是给了西班牙队一次五米球，大门漂亮，这个前面的假动作骗过了门将，这是鲁伊斯巴里尔，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他和二号安德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姐妹，安德里亚娜鲁伊斯巴里尔是2002年5月16号出生的，七号阿里纳鲁伊斯巴里尔是2004年10月29号出生的，这是美国队主教练格里克里安。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4-4平。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纳特呢比较强调进攻。由于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他从青年队一手带出来的球员，所以他对每一名队员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目前西班牙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处在一个新老的重建期，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的老队员都已经退役了，所以这个参加世界杯的阵容跟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那套阵容相比年轻了很多。这个进攻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仓促的出手。美国队一次长传给到右侧，向里压，晃动，哎，犯规。美国队11号是奥斯穆斯。也是一次五米球，卢西亚罗德里格斯把这球打进，美国队再次领先。8号是纽舒尔，是西班牙队的8号是卢西亚罗德里格斯，刚才被判了一个五米球。西班牙队现在还是先在外围倒，因为美国队防区扩得非常大，你看每一名队员都要面临着美国队的这种贴身的逼抢，美国队顶得很深，给到右侧，不错，好机会，速度非常快，冲进来，晃动打门，好球。美国队今天这是打成的第二次快攻，两次都是奥斯穆斯。奥斯穆斯这场比赛已经打进3个进球了，而且射门的成功率高达100%。刚才是西班牙队进攻犯规，美国队直接拿球就向前传。美国队还是这么防， 有犯规，奥斯穆斯犯规，这样的话是西班牙队6-5。打门，好球！哎呦，漂亮！哈哈，第二落点。那西班牙队再次将比分分差迫近到只有一分。进球的是10号保拉卡姆斯，回的时候没有传接一次成，所以耽误了时间，最后时刻只能仓促出手。在手转攻的时候西班牙队犯规了，所以美国队又一次获得球权，门前抢位又有犯规，这次吹的是美国队犯规。西班牙队在高位球给中路，交到左侧打门，又有犯规，这应该是在行进间，攻防双方在抢位置的时候，美国队的犯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2012年伦敦金牌决战就是在美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美国队当时是以8-5战胜西班牙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小组赛，美国队又以11-9战胜西班牙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金牌决赛，美国队是14-5战胜西班牙队，那场比赛也创下了奥运会女子水球历史上最大决赛分差的记录。而且美国队凭借那场比赛的胜利也取得了奥运会的3连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相遇，西班牙队以13-11击败美国队，那场比赛也是美国队近3届奥运会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而西班牙队最终夺取了冠军。现在西班牙队又有球员被判罚，美国队6-5打门，又是奥斯穆斯一人独得4分了。替补球员的得分情况，美国队是6次射门进4个球，西班牙队是6次射门进1个球。美国队现在是7-5领先。 哦，一个吊射，这球差一点点，击中了横梁。西班牙队这次退防啊，还是线路守得很稳。美国队虽然有运动员在前面全力的冲刺，但是呢，他的身侧有两名西班牙的球员，所以美国队门将不敢第一时间把球传给他。第二节比赛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外围射门，球被门将封住了，看看有没有快攻，给到左侧，最后读秒阶段应该是要尝试外围的远射了，直接打，门将还是把这球防了下来。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7-5，美国队领先西班牙队两分结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美国队上半场比赛7-5领先于西班牙队，每一节比赛开始都是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出发，冲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争下来控制住，谁就拥有第一次进攻的权利。好，西班牙队这次率先控住球，五号是佩雷斯维瓦斯，左侧晃动，最后时刻的出手，球没有打进，哎，补射把球打进了。这是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第二次利用美国队这个扑救下来之后的这个第二点抢攻得分。这一次建功的是穆尼奥斯，美国队还是需要对于门将扑下来的这个落点球啊进行一下保护，第二节比赛就丢过这样的一个球。

五号是福林。嗯，犯规。但是这种犯规呢，不会停表，28秒也不会清零。西班牙那个还是应该多利用无球人的这个穿插，来迫使美国队改变防守策略。现在西班牙队取得6-5的优势。哈兰德福特的犯规，没有时间了，打门，好球！这是外围的2号路易斯巴里尔，路易斯巴里尔姐妹当中的姐姐阿里亚娜路易斯巴里尔。打了一个圆角，犯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还不构成6-5。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控球。美国队7号拉尼，好球！哎呦，漂亮！这门将这一下封的很关键啊，在比分焦灼的时候，门将的发挥往往会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给到右侧，西班牙队要留神，美国队这个防守确实很有压迫性，往中间给，哎呀，没有接住球，是不是有犯规啊？果然，左侧。漂亮，打了一个圆角，高角度的射门。进球的是7号阿里娜路易斯巴里尔，比分打成8-8平。双方运动员今天在这个把握机会方面啊，做的都是相当的出色，6-5的成功率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也造成了西班牙队防守的犯规，现在是美国队6-5。掉到中间，哎呀，这个球线路不太清楚。扯过来，好球，又有犯规，啊，这次是进攻犯规。美国队把球转移到右侧，又有犯规。机会，哎呀，没有打，掉中间，打门，好球，这个球传得太棒了。这个传球的速度、弧度、高度刚刚好合适。老将法塔尔，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个进球。这个传球见功夫啊！你看，刚好越过防守人，防守人那个指尖再往上高一厘米，这球就捅掉了，就是够不着，就差这么一点儿。队友呢，刚好又能接到。这个传球太见功夫了，这个传球应该入选本届女子世界杯的十佳进球。美国队三次助攻，西班牙队有一次。美国队可以就地发动反击，球回到中路，向右侧走，球交左侧，扯开防守人，再给右路晃动，给到中路，再给，可以打了，漂亮，这节奏非常好。在这次进攻实现还剩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果断的出手，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五个进球。奥斯穆斯进攻的手段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射门的手法多变，门将很难去提前预判。打远角，打近角，打反弹球，打低球，最后时刻的射门被防守人用手臂挡了下来。再给到中间，哎，这犯规了，这球只能犯规。可以打了，好球，又是奥斯穆斯，本场比赛第六个进球，6次射门进6个球，这种成功率太可怕了。

奥斯布斯是05年12月12号出生的运动员。最后门将出击，把这球给防了下来。外围大门，哦，好球！这个反弹球呢，是弹到了球门横梁的下沿，又弹进了球门。第三节比赛最后的读秒阶段，应该是有进攻的犯规。好的，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第四节比赛开始。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最后八分钟，可以射门了。哎呀，出手稍微慢了一点，有点犹豫。奥斯柴尔德，这球想给门前，但是呢，中锋完全被对手限制住，也没法接球，也没法转身。哦呦，外围这一下打的还是比较突然。但是门将呢，注意力很集中。打一个吊射，这球打进了。很聪明啊，这球处理的。七号拉尼，哦呦，这球也是要功夫，距离很远。乔丹拉尼是球队的主力防守后卫，身高1.78米，体重是77公斤。直接打，还好，这一次
反弹球控制的还是不错。西班牙队球运欠佳，这个球是击中了横梁。是一次远射，西班牙队这次防守的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哦，犯规。这个球西班牙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也是吊射，就是击中了球门横梁和立柱的交接点。比赛还有四分半钟，美国队12-9领先三分。现在美国队防守阵型已经被压扁了，看看西班牙队外围的进攻，打门还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又有犯规，美国队6-5。哎，又是有犯规，这次要回表到18秒，6-4。现在第一个6-5已经结束，好球，这球防下来了，很棒。

0: Voy al número.
1: Vamos. 中间走，外围的防守很成功，但是又有犯规。啊，这个犯规很不值啊！美国队这次进攻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但是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又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8号纽舒尔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当中，他是所有预选赛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比赛还有1分21秒，西班牙队门将是马蒂纳泰雷。外围的射门，球没有打进。应该是又有犯规，又给了美国队一个18秒钟。又是犯规。比赛进入最后的1分钟，美国队获得了一次6-5。外围的射门，球打进，13-9。比赛还有37秒钟。进球的是7号乔丹拉尼，又是一个类似于吊射的射门动作，球打得很巧，但是呢，这种球啊，对于运动员的手上的功夫要求很高。这个球的弧度，既要越过防守人，又要不能高过球门横梁。不过叫乔丹呢，应该都是最擅长掌握弧度的人。比赛最后时刻，双方也都不打了，13-9，美国女队终于再次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他们历史上第6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队尽管没有能够战胜美国队，但是取得一块银牌也已经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佳表现了。祝贺美国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丹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啊，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它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它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2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太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握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组，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82线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之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四位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

0: 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朱山翔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朱山翔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地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地主，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

0: 找悬锤，红马十角十字支撑，十马十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气班向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步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是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The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整成全旋，啊，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

0: 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一个 B 组，七八二线下，是一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国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0: 拉上，呈水

0: 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B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的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啊，0.1的连接加分。啊，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实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肘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啊，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

七指后空翻两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啊，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啊 ，F 组。前团2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

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地足，900前直地夹臂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10字一组，轻上10字 D 组，慢翻阿扎良10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2，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1。大家都有想法。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1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

0: 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日一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立足，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

0: 疼。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2: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 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2: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2: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鹿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 这样压

0: 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相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3: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了，
2: 摔跤使用的。
3: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你看并起来是不是？
2: 练整个抓握的
3: 力。对，抓握的。
2: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3: 石头子儿。
2: 这大概有多重？
3: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2: 5-6斤，其实也不轻哟，
3: 1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2: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3: 端平了，
2: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3: 你必须得端平啊，
2: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3: 你给它卷上来。
2: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3: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2: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如果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3: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的，
2: 来回
3: 卷5-6次。
2: 我试一下，
3: 你给你。
2: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3: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行，
2: 做5-6次就可以了。
3: 卷5-6次。
2: 手端平卷。
3: 手端平，怎么？
2: 刚开始会简单，
3: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2: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3: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来，
2: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3: 对 对，
2: 还有手的抓握呢，
3: 主要就是抓握，
2: 抓握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3: 对啊。
2: 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3: 对，
2: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3: 对，
2: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3: 就是小龙华改的。
2: 非常稳定哈。
3: 对。
2: 稳定的健腹轮。
4: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
2: 非常细，这看起来
4: 非常细，
2: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5: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4: 市场
2: 买不到。这个滑板，
4: 对，
3: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2: 小轮滑哈，
3: 改的。
4: 这健腹轮，
2: 谁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4: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2: 稳定，
3: 这是稳。
2: 对，安全。
3: 对，
2: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3: 就挂着那个。
2: 就挂这个，
3: 对，
2: 我试一下哈。
3: 那你试一下，
2: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3: 你试
2: 一下啊。这是一个保护。

0: 无力。
1: 对啊，
0: 就直接躺下去就
2: 对了。
0: 那试一下。嗯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苏武门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1: 它是我们这儿最棒的啊，
0: 最棒的，
1: 棒，
0: 所以做的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3: 对对对，
0: 好的。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看肩关节的力量哈。啊，张叔没问题。
3: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这个跟春上一样难整。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3: 啊，
0: 天天练，所以
3: 70多岁了。
0: 哦，70多岁了，哇，这么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4: 张叔，您没来一个，您做这个。
1: 做了。
4: 张叔做这特漂亮。
1: 给录完了。
4: 做是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接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动起来。
5: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乒乓球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么这一站的比赛呢，从今天开始打响，一直到8月9号决出男女单打的冠军。这一站的比赛男女单是各有32位选手参赛，冠军最后将会收获的是1000积分。这一站的比赛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部分的主力轮休，那么在男单方面，中国队是派出了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元宇4位选手参赛，而在女单方面呢，则是派出了蒯曼、陈幸彤、王艺迪和陈毅4名选手。在今天上午的比赛时间段当中，中国队是收获了1胜1负，其中陈幸彤呢是3-0击败了韩国选手金娜英，而在另一场男单的较量当中，温瑞博是遗憾的不敌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无缘到下一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横滨冠军赛晚场时间段的较量。今天呢，要向您重磅推介的是中国选手周启豪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之间的较量。松岛辉空呢，在上一站的 WTT 美国大满贯当中是斩获了男单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登顶大满贯赛事的冠军，收获了2000积分。而且在这一站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成了日本男乒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那么他和周启豪此前双方有过3次交手，交手记录上面呢，松岛辉空也是稍占上风，是获胜了2次。不过在最近一次，去年的一站挑战赛当中，周启豪是3-1战胜了对手。这场比赛还是相当的有看点的，我们也要看看周启豪能不能够扛住对手的冲击。这是今天晚场的几场比赛。那么第一场比赛其实也是颇有看点哈，这是一场法国新生代之间的一场焦点之战，由科顿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二场女单的较量呢，是阿库拉对阵布尔卡诺瓦。第三场是杜达对阵沪上隼辅。第四场就是刚刚我们推介的周启豪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最后一场是曾坚对阵刚刚过生日的帕瓦德。帕瓦德也是年满了22岁。我们说到科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场比赛是新生代之间的一次对决。那么科顿呢，其实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上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晋级之路当中呢，他先是战胜了日本的沪上隼辅，随后呢又是 3-0击败了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而且在和中国选手王楚钦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到了决胜局，2-3是不敌王楚钦，也是让我们看。

0: 到了这名选手他的冲击力，而且这名选手呢打法还是非常的先进，包括他的前赛板当中呢反手也是非常的出色。今天呢他也是要挑战队里现在的男单一号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两位选手其实在今年的法国全国锦标赛上半决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获胜。另外呢就是在今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当中，同样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笑到了最后。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比赛，一起来关注这场法国男单的队内之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红冰冠军赛，这是男子单打首轮的较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岁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位。在法国队当中呢，他是这个周期的绝对核心，目前已经获得过2次 WTT 冠军赛的冠军，一次是在他的家乡啊，2024年，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在今年的重庆冠军赛上。比菲利克斯勒布伦还要小一岁的科顿，刚刚年满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上升到了21位。职业生涯获得过2个 WTT 的冠军头衔。这是双方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当中的交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3-0获胜。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前段时间刚刚卫冕了法国全锦赛的男单冠军。法国队现在他们的男单之争啊，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0: Called on to serve, love all.
1: 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画面右方的是科顿，画面左方的是菲利克斯勒布伦。上来的第一分先从台内小球打起。
0: Let the ball not vertical. Love one.
1: 提醒了科顿发球回抛。科顿呢，其实是今年伦敦世乒赛上法国队的一个惊喜啊。包括在淘汰赛当中，也是一直在启用他来担任出场的主力选手。进入到相持段。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法国队也是提前一周到了日本啊，也是和日本队进行了一周的合练。对于勒布伦两兄弟来说，其实他们还是从小经常去日本打球。哦，回把有些擦网。
0: 2-6。
2: 哎，走。Come
1: on。那开局这几分还是有一些这种意外球。
0: 3。
1: 拖了一个极长，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算到啊，整个人已经脚往前插了。发球出台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盯得很紧，还是主要在盯台内。
0: Let's 7-3。
1: 这个球也是调节了一下，放慢了节奏，拉了一个加转球。反手还是非常强势，已经是第二个这样的得分了。科顿接发球拧起来之后，被菲利克斯反手给反抽。
0: 4-9。
1: 科顿也是把回球的落点啊，注意盯住了勒布伦的中路。回摆出台了，现在在小球的环节上会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会主动一些。
0: 11-4。
1: 第一局11-4，菲利克斯勒布伦先胜。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按住，
4: 第一局能感觉科顿在场上还是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没有能够跟得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些节奏和变化。
5: 哦，哎，
6: 对，哎，过，哎，对，
5: 哎呦，对
7: ，One Love，
4: 你上来也是很聪明，发了一个侧上。用背面发过来的，两个不同的发球，科顿一上来接发球先失误了两个，这种接发球的直接失误啊，还是挺伤气势的。
7: Love 3，
4: 又是一个有些擦网的球，这个打击更大了。
7: Love，
4: 这四分没有回合，都是两板之内就结束啊，4-0。
7: Five love，
4: 又有点擦边。五局三胜的比赛节奏是很快的，科顿已经输掉了第一局，第二局开局又没有打好，所以这让他后面比赛也会变得更困难了。
7: One five。
4: 啊，站定了科顿反手抽的这一下，其实质量是非常高的。哦，好球！这时候也是搏杀了啊，板板都在强行发力。球还是有一些蹦啊，科顿也是整个人拔着往上去把这个球抽过来。
7: 3-7。
4: 吃了第三个发球了，
7: 4-7，
4: 还是靠科顿的反手得分。在发球的环节上呢，科顿现在相对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说就会单一很多，基本上就是一种旋转。上一轮当中尝试发了一个逆侧啊，但是发球出台了。所以他在发球段上也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太多接发的压力。好球，这一分长球算住了，而且科顿也是稍稍退后了半步啊，还是兜了一些旋转。菲利克斯勒布伦有一个主动的加转，加转之后感觉现在

0: 科顿在防守上有些压不住弧圈，我们看到西蒙高茨和埃里克斯勒布伦。
1: Ten six。Ten seven。
0: 这场比赛呢是位于男子单打下半区四分之四区。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本次赛会的二号种子。四个发球直接得分啊。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再下一城，目前是2-0领先科顿。

0: U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目前菲利克斯勒布伦是2-0领先科顿，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哎呦哎呦哎！Third game, call on to serve, love all。加油！哎呦！Love one。Go。
1: 第三局一上来，科顿可能想从台内短球打起啊，但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在这个环节摆短啊、劈长啊，都还是很有目的性。哦，到目前为止。 勒布伦已经有两三个这样的失误了，就是退下去之后，球的弧线啊，弹跳比较高，比较蹦的球。
3: 哎，蹦走，走。
1: 不规则动作打过来。 感觉最后是用小臂啊，小提拉了一下，停的转不转？嗯，还是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摆短劈长来回晃住，感觉发完球之后，科顿自己脚下是站不住的啊，并没有想好自己下一板的衔接，或者是说算不住对方的这些接发球的手段。 就是从这两局半能够看出，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整个技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明显要高出科顿一截的。科顿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办法。

下周从8月8号到8月16号开始呢，将是瑞典大满贯，也是今年的第3站大满贯赛事。

还是吃罚球。

0: 哦，这球防的真好。
1: 哎呦，对，上。
2: 3-6
0: 也是突然开了一个长的。好球，科顿其实在相持当中他有一板反手的压直线啊，这个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变出来了。嗯，前三板上太被动了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想摆短摆短，想给这种半出台就能给半出台，也能够突然的捅长，让科顿呢始终在近台脚下是站不住位置的。而且菲利克斯也不怕和科顿去打这种反手位的强对抗，这一局已经有多个得分了，就是科顿反手先发力上手抽这条斜线，被菲利克斯给反抽。10-5，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赛点。比赛节奏很快啊，3-0，基本上也就20分钟的比赛时间，菲利克斯勒布伦是赢下了这场队内之争，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杜达和沪上隼辅之间的胜者。确实在整个技术能力上，包括这种心态上和对手的阅读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要领先科顿不少。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0: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勒布伦是3-0击败了法国的新星科顿。其实我们从整个比赛的比分上来看啊，3-0的比分，而且节奏很快，整个局面上菲利克斯勒布伦是完全占据了主动。他的这种技术能力、战术的变化，包括对于科顿的了解和阅读，确实是高出了对手的一个台阶。所以这场比赛他赢得还是非常的轻松的，也是晋级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下一场比赛，也就是阿库拉和波尔卡诺瓦的比赛呢，是定于北京时间不早于17:30，也就是下午5:30开打。我们看到跟当地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那么换算为北京时间呢，也就是在17:30。那么利用这个空档，我们将和您一起回顾今天早先，中国选手陈幸桐和韩国选手金娜英的比赛，也请您欣赏这场实况录像。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中国选手陈幸桐来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仅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的太原常规挑战赛。那场比赛，中国选手陈幸桐是3-0战胜了韩国选手金娜英。比赛由中国选手陈幸桐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发了一个正手位的短球和中间的长球，陈幸桐上来都没有得分。正手一个积极的调打。这场比赛呢，相持肯定不会少啊，两位相持能力都很强啊，所以也是需要看看相持段的状态怎么样。

0: 3, 2。
1: 陈欣桐反手率先编直线。这球非常转，拉了一个转的之后，马上去准备衔接自己的下一板进攻。哦，特别幸运的一个擦网擦边。陈欣桐是连拿了四分。
0: 3, 4

目前来看，在相持段啊，金大英的压力还是会大一些。陈一彤也是一直在给金大英的中间。哇，很厉害啊！这金大英在反手位率先这个发动进攻，但是等到陈一彤有正手上手的机会，还是通过这个正手强烈旋转的这个出手啊，形成了

0: 反击，6-3。
1: 3-7。
0: 攻防的全面性现在慢慢的体现出来了。先是反守卫的直线啊，一上来的这个保护做得好。
1: 4-7。

0: 9-4。
1: 9-4。

0: 中短。
1: 5-9。
0: 对，第一局鸡蛋英语两次，这个面对下雪，他的起板质量还是很高的，还是都是在他的这个反手位。这次出现失误，10-5，陈欣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6。

0: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应该说，陈一彤这个节奏上打得比较舒服啊，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落点啊和旋转，能够限制住季娜英。
1: Second game, Kim to serve, love all。
0: 第二局。
1: Love one.

能力啊太厚实了。正反手的转换很快啊，控短之后率先上手，

0: 1-3。
1: 哦，拧了一个擦边啊，这个就是金娜英如果想在这个比赛当中去做一些改变的话，她只可能在前三板上去做一些变化。

0: 简单版展开一些薄纱啊。陈婷彤马上一个接发球抢攻的回应。
1: Four two.

0: 哎，插了一个丝网。为了减少对方在前单板的空间啊，陈一彤也是直接开中间的长球。哎，稍微有点可惜啊，这个反手加强质量进攻的一盘球。这也是第一板反手加强旋转之后的下一板抢攻。
1: 4-5

给到吉娜英的中间正手，很耐心。这吉娜英高度也比较高，所以中间位目前来看，它转换起来还是有点费劲。这个节奏很快，推挑加反思。

0: 诺防守反击，这个正手保护的好，球过来比较高，刚好到了金娜英的反手啊，那板的进攻威胁没有加上去。
1: 好。
0: 这接发球短球摆得非常好啊。

两个有压力的比分，金大英都出现了失误，9-5，陈幸彤领先4分。再次出现失误，陈幸彤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快逼底线之后，金大英这个正手还是失误了，应该是在自己5-7落后的时候，金大英连续出现失误。

0: gay， 穿堵塞 ，love all。
1: 目前女单第一轮的比赛，中国选手陈茵桐2-0领先吉娜英，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这个球体现出来了吉娜英的高度优势啊，那正所谓的保护面积还是比较大。

这局陈幸彤开局不利。漂亮。这反手位扛住之后转正手。

0: 这个反手制造旋转的能力应该是陈幸彤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啊，他球很转，所以在很转的情况之下，对手就不容易抢点去进攻。
1: 2, 3 up

陈靖彤极限的救球反击得分，哇，这分这个救球太极限了，是一个擦网，整个人都扑到这个球台上了，主要是救完之后还能够脚下扎住之后在相持段去形成反击，3-3。3-3落后，连拿4分。哇，又一个，这是打击对手的信心啊，在质量这么高的一组进攻当中啊，陈靖彤守住之后反击，6-4，接下来是金娜英来发球。

0: 陈雨桐这场球的手感特别好。
1: Please play. 5-6.
0: 两个，博了一个，7-5。

0: 76.
1: 对，球域判上出现了失误啊，比想象当中要更短，没有出台。

0: 7, 8.
1: 是给金娜英的中间啊，这场比赛金娜英的中间位一直特别别扭，主要是给到中间之后，这个旋转还特别足。这可能也使得金娜英的节奏没有办法一直快起来。
0: 7-10，
1: 10-7，中国选手陈幸彤拿到了赛点。

0: 最后是金娜英的正手进攻失误。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第一轮，中国选手陈幸彤是3-0啊，很轻松的淘汰了韩国选手金娜英啊，进入到了下一轮。这场球能够看得出来，陈幸彤的状态确实非常的火热。
1: 両選手に大き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子单打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印度选手阿库拉对阵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瓦。这是两位选手在 WTT 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交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67对第45，最高的世界排名阿库拉来到过21位，波尔卡诺瓦是来到过世界第10的位置。这场比赛呢，也是欧洲弧圈球的选手啊对阵印度的怪交手。阿库拉的反手是长焦。
8: Blue for you, red for you. Let's see which side. Thank you.
7: 波尔卡诺娃获得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吗？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奥地利名将博尔卡诺瓦，今年3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5位，身材非常的高大，反手能力比较突出。另外，他的发球也很有特点。

0: 也是女选手当中比较少会采用逆旋转发球的选手。阿库拉今年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7位。她在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3个 WTT 的冠军头衔。反手长焦，正手也比较稳定，那有一定的这种起板能力。
1: さあ、この試合のキーワードはまさに勢いか経験か。積極的に仕掛けて主導権を握りたいアクラに対して、ポルカノバは。
0: 这场比赛呢是位于女单的1/4局啊，获胜的一方在第二轮将会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申玉彬呢是战胜了美国选手王爱敏。

0: 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画面左方的是奥地利选手布尔卡诺瓦，画面右方的是印度选手阿库拉，由阿库拉率先发球。
1: Drop one. Yo. Drop.

阿库拉他的反手这一面长焦更多的还是通过变换啊刮磕切来给他的正手制造机会。

0: 科尔卡诺娃在去年的多哈世锦赛上和斯索科斯搭档，获得了女双的亚军。吃了两个发球。这球发的侧旋还是非常强的。这个球布尔卡诺娃吃旋转了，生胶长胶刮过来啊，是一个不转。面对打长胶呢，发球直接开长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直接打发球抢攻。阿库拉的正手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的。
1: 4, 6,

0: six or。
1: 瓦卡诺娃他的正反手弧圈球旋转还是很强。我们看到他的身材也很高大啊，所以他的整个护台能力也比较好。唯一呢是比较怕速度。其实和长焦选手打起来，只要不吃旋转，打得还是很舒服的。因为长焦选手呢，他们的速度节奏并不会很快。
0: 8-6

长球开到阿库拉的正手啊，顶了一个回头。阿库拉我们看到他的身材还是比较单薄的，所以他的单板质量不会太高。也能看得出博尔卡诺瓦其实并不惧怕阿库拉率先用正手去上手，他能够防得住，能够防住之后呢打防守反击，换高抛。哦，好球，这个球是突击了一个直线，

0: 9。
1: 阿库拉第一板盯下旋球，盯这种半出台能力还是不错啊。这个球博尔卡的话也搓得太高了，对他来讲呢，其实身材的限制啊，就是在于他的这种移动速度。很多追身的球不好打，但是像刚刚这一分看上去不太到位的球，反而是他的舒适区，身高臂长。第一局波尔卡诺娃获胜。
2: 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Second game, Polka number two serve, love of.
1: 第二局比赛，波尔卡诺娃率先发球。
5: One, two,

0: 朗欧。
1: 马奎兰也是加强了一些出手的单板质量。
0: One, two.

0: 我们看在节奏的应对上，波尔卡诺娃调节的还是非常好的，能快能慢。看上去他是不怕慢啊，但是如果是两面反胶的这种快速衔接的选手，其实波尔卡诺娃可能打起来会更难受。阿库拉现在要更多的去调动波尔卡诺娃的正正守卫了，又是一个正手直线的得分，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有一个同样的得分，发球出台了。开局阿库拉拿的三分都是来自于他的正手，上一局博尔卡诺娃也吃了一个这个球。
1: 抓了，

0: 5-5。
1: 5-6-5。
0: 老师，卡诺娃这一局吃了两个发球啊，都是这种极长侧旋的极长侧上，又换回了反手，拱了一板，这是快带，快带直线啊，这球还是挺精彩的，瓦卡诺娃也是守住了。阿库拉前面正手快带直线已经拿两分了，所以这个球他有准备了。

0: 防过来的球有一些飘。一个运气球，滚网滚到了小三角。
1: 对，
0: 可以有。这球其实没有太多难度啊，是个明显的出台。波尔卡诺娃这一局直接吃了三个发球。对手的运气也来了，逆侧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10-8。好，我们看看暂停回来。阿普拉还是反手发球，没出台。哦，好球，正手反拉直线，最后这一分锁直啊，还是很帅气的。这样阿库拉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那第二局当中呢，一方面是阿库拉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博尔卡诺娃吃了三个发球，其实对于科利打法来说，比赛里便是核心要素。另外就是相持当中，他的正手开始渐渐发挥出威胁，包括他的这种正手快带直线、正手反拉直线。 所以巴尔卡诺娃可能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1: Three, one.

0: 2-5。
1: 现在博尔卡诺娃要注意发球，不能轻易出台。那阿库拉这个时候正手的整个命中率也很高。哦，我们看这个正手，两条线，全是铺在台子上打的。速度衔接一旦出来了，其实对于波尔卡诺娃来说，就会显得挺被动的，因为他的移动速度确实慢。7-3，阿库拉现在领先。
2: Go! 3

0: 对于博尔卡诺瓦来说呢，现在可能要打得更主动一些啊，先发挥自己上手的这种弧圈球的优势，而不是等着阿库拉进攻，自己这边先防。
1: 8-5，
0: 这个球发的质量就没有前面那么高了，发的不快不长。还是正手直线，博尔卡诺瓦有的时候下意识的防守会还原回到他的反手位啊。我们看这个球也是往中间反手跑，阿库拉蹬直线。
1: 6-9，
0: 这球阿库拉倒板了，想用反胶去防一下，没有防好。哦，防住了，转进攻。双方在每一分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攻防上的转换。阿库拉的打法还是第一变化比较多，发球的一些落点呀、节奏啊、旋转，包括正反手来回的切换。另外呢，球非常的黏，不轻易的丢。后两局现在也没有什么无谓失误。目前阿库拉是2-1领先博尔卡诺瓦。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Fourth game, Polka number two third, love or?
0: 第四局比赛。第一分上来就是一个信号啊，博尔卡诺瓦得打得更主动，自己先进攻。

0: 哦，今天博尔卡诺娃拉丢了多少个半出台了？
1: 对，干嘛？
0: 裁判提醒了，抛球手在台面以下。接发球直接磕长球。这会儿感觉波尔卡诺娃对于阿库拉长焦过来的球的旋转上有点模糊了。常年啊，两边都护得住，防得住，有机会呢，自己还有一板进攻。
2: 开吗？
0: 球打得很实惠。博尔卡诺娃叫暂停了。还是同样的套路啊，双方在这种攻防的转换当中，阿库拉磕住一板，这个球波尔卡诺娃如果不上不去冲的话，选择回搓，就等着让这个对手进攻了。对，这一下其实波尔卡诺娃必须得进攻，因为他现在回搓的效果并不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现在的进攻正手的失误太多了，而且几乎都是出界。那阿库拉的正手也是非常的主动啊，他的单板质量并不高，但是他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暂停回来之后呢，比分还是继续的拉开。运气也来了，9-3。这会儿阿库拉打得顺风顺水。

0: Please play. 9-5.
1: Come on. 好球。博尔卡诺娃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啊，就是得拼命的进攻。刮一板，磕一板，抢一个半出台。
0: 7-9。
1: 博尔卡诺娃这会儿连追了四分。还是这种追身球啊，测得太慢了，包括对于半出台的判断上，博尔卡诺娃始终是有点含糊的。这阿库拉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博尔卡诺娃反而在场上心态放下来了，防守上更加稳定了。哦，好球。9-3，六分的分差，现在追到了10-9，一分之差。阿普拉还有一个赛点。
0: KO。
1: 这个球长球被博尔卡诺娃算到了啊，直接侧身了。这样博尔卡诺娃是追到了10-10，从3-9落后追到了10-10。
2: 对。
1: 阿库拉再一次的拿到了赛点。这样第四局印度选手阿库拉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啊，从而以3-1击败了奥地利选手博尔卡诺娃，挺进到第二轮。那么在下一轮当中，他的对手将是韩国选手申玉斌。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体育新闻，体育新闻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赛事直播，稍后见。
3: 两天两战，中国 U17 小将先胜阿森纳，再胜毕尔巴鄂竞技，终结7连败，张帅晋级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拉萨绕圈赛，佩尔西科夺得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冠军。
4: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继续在上海进行，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 U17 男足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

0: 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第14分钟，中国 U17 队开出角球，22号程胜涵头球破门，1-0，这一比分也保持到了最后，这样中国 U17 男足取得了两连胜。在昨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中国17岁以下男足是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3-2险胜英超的阿森纳 U17 梯队。
1: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特邀曾执法欧冠决赛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执裁。揭幕战在上海较为温热潮湿的天气中进行，第23分钟，中国 U17 男足率先打破僵局，赵松元在禁区外围接到队友头球摆渡，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五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搓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2: 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1: 下半场开场仅一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元在左路强突后低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两球，比分被扳为2-2平。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绝杀了阿森纳。
3: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0: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直落两盘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
1: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七次交手，张帅输掉了七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三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两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一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0: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单打首轮中，王星宇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金娜。中国金花在以6-1轻松拿下首盘之后，在第二盘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但随后他遭遇到了对手的反攻，最终王星宇以总比分1-2被逆转，不敌卡萨金娜，无缘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今天上午，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较量，佩尔西科获得该赛段冠军。
4: 第三赛段的起点和终点都设置在布达拉宫广场，比赛全程为94.8公里，选手们围绕拉萨河河畔进行绕圈竞速，其中在第三圈和第七圈设置两个途中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过后，茨维科特夫等四位车手逐渐从大集团中突围。第二个冲刺点，他们领先大集团42秒，随后领骑集团的优势逐渐丧失。最后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队的佩尔西科率先冲线，获得第三赛道冠军。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继续保有象征个人总成绩的黄衫。
5: 在高海拔中一天比一天更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获得了胜利，我超级高兴。今天很难能够在比赛当中突围而出，但是我有一群非常非常好的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把我推到最前方去，去接近前面的领旗集团。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们离前面四个领先的选手已经非常近了。最后300米的时候，我发起了最后的冲刺，然后赢得了比赛。
0: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赛，在女单首轮比赛中，陈幸同3-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
4: 陈幸同是上届冠军，今年作为赛会三号种子，他首轮的对手是韩国选手金娜英。陈幸同本场比赛手感持续在线，发球优势明显，前三板衔接紧凑，全程牢牢把控比赛节奏，以11-6、11-5和11-7连赢三局，3-0横扫对手，顺利晋级。男单方面，温瑞博首轮的对手是31岁的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格拉尔多的世界排名是第33位，而温瑞博世界排名第12位，是国乒此次比赛排名最高的男选手。首局开局，温瑞博取得8-6的领先，此后对手不断变化发球落点，温瑞博则15增多，格拉尔多连得5分赢下首局。第二局，温瑞博调整站位，增强防守，以11-7扳回一局。此后两局，格拉尔多放慢节奏，调整策略，温瑞博却始终没能找到突破口。格拉尔多以2-11-8连赢两局，大比分3-1获胜。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衡山杯第39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职业业余巅峰对决今天在山西大同浑源县拉开帷幕。
4: 本次比赛开幕式别出心裁地设在悬空寺之下，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新科世界冠军王新浩9段与第39届晚报杯业余全国冠军陈阳8段展开3盘较量。职业棋手从让先开始，根据第一盘棋的输赢情况采取让子的规则，下满3盘棋。
5: 职业和业余的这个下3局棋，这个非常的新颖吧，我觉得应该是对围棋的普及，包括爱好者肯定是都会有好处，我觉得。
6: 肯定是有利于业余围棋手提高自己的围棋水平，因为他有职业的指导嘛。
7: 对，
6: 而且职业的人指导你，本身也是业余棋手的光荣。
4: 第一天2盘棋比赛结束，王新浩和陈阳各胜1盘。明天将进行两人第3盘的比赛，职业棋手继续让先。
3: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区落下帷幕。在本次亚锦赛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最大赢家。
8: 收官日的比赛以16岁以上的组别为主，在中国队的优势项目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比赛中，孙永文不负众望，以单脚116次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个成绩距离追平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只差3次。这也让夺冠后的孙永文有些遗憾。
9: 要在后程的最后10秒再提升一下，后程掉速真的太快了，掉了3个到4个左右。
8: 孙永文一直想要超越的记录，保持者正是在场边解说的岑晓林。去年的世锦赛，他跳出了单脚119次的成绩，创造了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世界纪录。虽然这次亚锦赛岑晓林因伤缺席，但他在解说席目睹了孙永文的夺冠经过后，也为这位只有16岁的年轻选手感到开心。
10: 首先呢，我也是非常的祝贺他，然后呢，对我本人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8: 在30秒单摇女子组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杜婷婷和日本选手铃木香乃以单脚109次的成绩并列第一。不过夺冠后的杜婷婷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她接着又参加了个人花样的比赛，也获得了冠军。本次亚锦赛，杜婷婷一共参加了9个项目，获得了5金1银的好成绩。
11: 我觉得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吧，因为毕竟我们短短的3天4天的比赛，然后你要比9个项目，一天平均都要3-4个项目，其实是很累的。
8: 本次亚锦赛共刷新了11项亚洲纪录，其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打破9项亚洲纪录的出色成绩，再次彰显了亚洲霸主的地位。随着闭幕式上，会旗正式交接给下一届赛事承办方泰国，本次跳绳亚锦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3: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7: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雨，24到29度；大连晴，26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26度；天津晴，27到36度；永州多云，25到33度；宜宾晴，23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4度。昆明阴，18到26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淄博晴，27到39度；日照多云，25到31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南京小雨，28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武汉晴，27到35度。长沙小雨，25到34度；杭州小雨，28到36度；绍兴晴，28到36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体育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乒乓球的赛事直播。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选手杜达对上日本选手户上隼辅。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三局，目前杜达是8-4领先，户上隼辅发球。
1: 五赛，
2: 快！
0: 两分打的都还是挺有搏杀性的啊！第一个极长直接得分，第二分呢也是长球，那正手冲了一把。这个球是关键一分了。
2: 9-6。
0: 两位选手也都是在自己的发球轮，现在是寻求主动上手。连续两板被顶到中间，但是第三板杜达退下去之后啊，也是加了一些弧线。

0: 擦边了。11-6，杜达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沪上隼辅。
1: 11-6，Game 2，杜达。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勒布伦是3-0轻松淘汰了队友科顿。
4: Okay, do that, sir. Level.
3: 双方的第四局，
4: 完了。
3: 从上一局的局末到开局的这一分来看，现在进入到上旋球的相持段啊，杜达在场上要更上风一些。
4: 完了，
3: 这个球拧到中间是一个好落点。嗯，看这一下杜达让得很慢啊，只能把球给护过去，没有质量。这站比赛呢是在日本横滨举行，所以户上损辅也是东道主。郑和连冲三板。这分也是有点运气。转不转？这个球相对来说是杜达一个可以去捕捉的点啊，就是他的下旋球半出台都是拉的下降点，所以抓好了这一板的反拉的话，户上损辅在相持段当中会占据主动。

0: 这侧身法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4-2。Left, 4-2。
0: 哦，这是机会球啊，太使劲儿了，很转，这球是加足了旋转。

0: 4-5。
1: 杜达现在在发球上也是一直想要去破护上损辅的拧，包括转不转的这种短的，这个球又发了一个半长，把对方给顶住。一人拉丢一个机会球。

几场球开的质量很高。这位是上田仁，上田仁之前也是一直在打德甲的比赛啊，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打到这会儿就得硬碰硬了，看谁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出手更硬朗，能比对手多扛一板。

0: six, seven. 打毛。
1: 不胜孙府叫暂停了。
2: 等嘛等嘛等嘛。游戏人好了不愿意。저뒤꽁한국물걸써그리고이렇게만나는건좀큰말이되지하다가아이바닥으로쓰러져있고그쪽으로쓰러져있고진짜좋아더가싹히깨어나게딱부딱쓰면도시를그리고마을보고가내편이가도가스타가이무스커싱부위그래전부다먹고

0: 6-7。
1: 好，暂停结束，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冠军赛的第一轮呢是5局3胜制。身体还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啊，其实有一点点失位的情况下，户上孙夫也是依靠这种强行发力一板进攻。他的这板侧身的反拉还是挺有数的。哦，这球也是判断错误，出台球。

0: at all。
1: 这两番感觉会让岑夫有点只埋头这个发自己的，有点不管对方下一板怎么接啊。发完之后自己都没衔接好，多达追到8-8。还是杜达发球发半长球，都是有一些出台的球把想要跳上来拧的护上损辅所顶住，现在比方反超了一分。抓住了杜达的回摆出台，会让孙法还是坚持主动进攻。站在球台中间发球，哦，这一个小变化啊，杜达吃发球了，11-9，沪上损辅有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了2-2。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镜头给到了罗斯科夫，稍后呢，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决胜局两人的胜率啊，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杜达是38%，沪上损府是40%。
4: Same game, Takami to serve, left all.
3: 决胜局由沪上损府率先发球，
4: 完了。
3: 两个球都是发到了杜达的正手短。杜达挑丢了一个，第二个球也是摆的质量很低。
4: 1-2，
3: 两人决胜局开局都是出现了吃罚球的情况。

0: 这样的一方。杜达呢都是两边贴住防住之后找机会再去转进攻，林强这一分其实没转过来。
1: 走嘞，
0: 吉拉法拉

0: 不想白短。现在在整体台内球的发动上，会上损府还是要比杜达显得更主动，他是先寻求机会去上手的一方，而且他侧身的命中率很高啊。一个运气球，4-4。这球被杜达算到了，已经提前动了。球还没有完全发出来，杜达已经启动侧身，双方交换方位。出了一个长球，这两个接发球杜达确实接得挺有胆量的，那敢算也敢动。
1: Okay.

5-7，换了一个高抛，冰半出台。关键比分上再去反拉，可能比分上会带给护城河压力啊。

0: F6。
1: 两人现在也都会出现无谓失误，这球杜达的出手也是显得不那么合理。

0: 来那快速的一个出手，过去的八分当中，杜达赢下了其中的六分。
1: Six

0: 11-6就打赢下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日本选手户上隼辅，那么挺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下一轮呢将会由杜达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要登场，他要迎战的是东道主选手松岛辉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

0: 品质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接下来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天晚场的焦点之战啊，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目前的世界排名，松岛辉空已经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新高，他目前是排在第三位，也是现在日本男单乒协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周启豪呢，现在是排在第26位，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是来到过第20的位置。
4: The athletes for this match are Yana Kolar from Croatia。
3: 松岛辉空在上一站的美国大满贯当中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
5: Red, okay, so red, Matsushima, black for you. Okay, red, so to receive, okay.
3: 周启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3次交手，那么交手记录上呢，松岛辉空是要领先2胜啊，周启豪1胜。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阿拉木图常规挑战赛上，周启豪是3-1获胜。

0: 冬奥会空现在年仅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到了第3位，获得了3个 WTT 的冠军头衔，今年也是整体呈一个上升态势。包括男单世界杯啊，今年也是获得了亚军。今年的重庆冠军赛呢是打入到4强，美国大满贯他是在半决赛战胜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决赛呢战胜了俄罗斯的黑马选手西多仁科。这是美国大满贯男单决赛啊，4-2的比分。
1: Present you your champion of the US Smash 2026.
2: 在公司里的 WTT 世界杯，我们三度参赛，是马刺。
0: 中选手周启豪也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6位 ，WTT 是获得了4个冠军头衔。也是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上啊，成为了世界冠军。
2: グランドスマッシュ王者の下手説力を表すか、それとも挑戦者の中に立ちはだかるのか、このセッション中でも特にストーリーのある一戦。

冲浪灰框也是本次赛事男单的头号种子。那么这场比赛是位于四分之一区，获胜的一方呢，下一轮将会对阵丹麦选手林德。林德今天是淘汰了中国台北的小将郭冠宏。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我们看周启豪第一分上来就喊起来了啊！今天这场比赛虽然苏脑慧空年龄更小，但是也是周启豪要立足一拼的一场球。也是中国队在新的周期当中啊，男单线上的一位主要对手。苏脑慧空整体打球还是大开大合的，另外呢，他也是发球非常好。球，今天在上旋球对抗的这个环节，也是双方都要立足于拼的一个环节。这球周启豪想要侧身了，被苏脑慧空捕捉到了站位上的空档。

0: 前台正手啊。其实从接发球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周琦好像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好球，先摆住了之后自己的一板侧身主动上手，左脑挥空反手拧拉得分。好球，连续的摆住松岛挥空的整个正手位短球，而且这一分我们在看周琦豪上手的时候啊，有一点重心晃动，上半身有点往斜线去走，但是出手是给直线。球，哇、哦，这个球速度太快了，感觉是非常流畅，长球发完之后反手就扫，都没有思考啊。
1: Please do not use flash photography. Thank you.
0: 4-6。
1: 4-6。

0: 上旋球松岛辉空确实出手质量非常高啊，既有速度又有力量。而且他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衔接节奏也比以前更快了。周乔还是要注意短球当中松岛辉空发球转不转的变化，其实这个球接的有一点危险。好球，正手用一个有点非常规的击球动作啊，扇回来了一板，7-7。来盯住松岛辉空的正手短，再配合一些长球的牵制。
1: So this serve is not vertical. It goes too much to her shoulder. It goes too much backwards. Upwards, please. 8-7.
0: 裁判提醒了周启豪的发球抛球，哦，是有太多往这个肩膀上去抛了。
1: 8-4.
0: 周启豪要注意出手的落点啊，给松岛辉空反应手不能给的太正。这个球其实从这个机位来看呢，是有一点点在反手的这个反手位，那松岛辉空确实是防得好。
1: 9-8，
0: 这会儿显得有点吃发球了，也是上一轮两个短球接的不太好，周启豪想盯一盯短球的，这份有点义气。松岛辉空这两个长球啊，就像扔出来一样，又快又平。9-9，第一局还是很关键的，会影响整个后面的局势走向，还有场上的信心。
1: Please turn off the flash. Thank you.9-0，
0: 哎，这个球算住了。松岛辉空呢也想跳过来去用反手啊去上手，周启豪直接开直线。这一分没抽上还是有点可惜，10-10，还是长的过。我是准备往周启豪的正手开个长球啊，非常这个战术上非常敢变。还是接发球接的不太好，其实发球是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引拍，还有很大声的跺脚，但这个球出来比周启豪想象当中要短一点，跺脚的这一下挺有迷惑性的，周启豪没接到第一点。11-11。好球
1: 12-11。
0: 现在周启豪拿到第一局局点。
1: 12-0。
0: 这个球想算一下啊，其实想法非常好，设计的非常好，也准备到了，你侧身这一下没拉上，也是松岛辉空的接发球这一下的质量比较高。
1: 12-13，
0: 什 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现在是松岛辉空拿到了局点。让第一局是14-12，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胜。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完步。
1: 嗯，擦网了。
0: One, two.

很好球，这球搓得好转啊，落台就往下掉。出台就掉，宋大辉攻就是正反手的转换现在非常流畅，而且他的舒适区其实是退在中台啊，动作比较大，但是出手的质量很高。球，郭启豪的整个步伐跑动能力还是很好的。今天场外是徐辉指导，这是一个二次启动的交叉步，手上还是加了旋转的调节。

0: 控短啊，这球摆出台了。球，对，这机位刚好能看到松岛惠空这个球其实发的比较冒高，并没有发好。周雪豪直接出手拧拉，哇，打的也是够潇洒的。直线摁完啊，直接抬手抽了一个斜线。而且这个球的出手就是不要下一板了，不要还原了。这会儿感觉周启豪在反手位啊，有一点站不住。
1: Time out。
0: 反手的这种防守对抗上稍微有一点虚，叫暂停了。
2: 擦边了，
3: 没关系，后卫，你看你这个球里边难受。可以不难受，
2: 还行，对，我没吃多少
3: 的，对，嗯，反正
0: 你先跟徐飞指导交流，从哪方面发球？
3: 就是不发那么死，一发死肯定蹭的就转，就往跑球线那个，那就往前站，非得现在没问题，是吧？完了，防守里边稍微搁你的话，转，防守长，你停，一板两下，对方完了他攻你，他不停两边上手。正手里边，这下想上了，急着点了，别让他管着了，急着点了，因为他戳的球，戳的球重，球都软，软都感觉都软，不是顶手，先两边上手，没问题，先整体没问题，你就是耐静下心来，一分分避，对不对？一分分避，没问题，对吧？现在是没问题的，自信，还要自信，
1: 嗯，
3: 对吧？常他妈让自信啊，
1: 好
3: 啊，很好啊，引领啊。
0: 嗯，徐辉指导最后跟周启豪说的，其实也是因为今天相持的段非常多啊，要在长回合当中要把这个要自信，然后把比分给并住咬住。因为这个时候松岛惠空世界排名男单现在已经是排到第三了啊。好球，换了一个逆侧之后，也是自己打了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Seven, eight.

也是连续多拍上旋的对抗。今天感觉在两个人退下去之后，这种纯上旋球的力量质量博弈当中啊，现在松岛辉空要稍稍占上风。可惜了。另外就是松岛辉空现在的球比他这个刚出道或前段时间还是加了一些节奏的调节，他不是一味的快啊，也有一些这种慢的节奏上细微的小变化。周启豪还是不断的想从前三板上做文章，刚刚也是换了一个高抛发球。又是打到了局末关键比分段9-9。目前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松岛辉空还是要更高一些。这球摆得好，哎呀，机会球，这个半出台没冲上。九平之后，松岛辉空连得2分，那么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周启豪。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
2: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前两局呢，其实双方都是打到这九平之后啊，第一局14-12分出胜负。前两局的关键分上，周启豪显得有点可惜，差了一口气。
5: 2-love。

0: 球。你在球段上自己的逆侧呀、高抛啊，都可以再增加一些变化。开局不错，4-0。松岛回攻的比赛，它的起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打得好的时候呢，顺风顺水，状态超神；但有的时候呢，也会连续的出现丢分。这球还是发出台了。好的，控管之后反手也起了一个高调。这会儿感觉松岛回攻在场上啊，第一有点失去耐心，第二他可能也是稍稍有点走神儿。裁判警告了他的发球，抛得不直。好球，8-2。都是这种略显潇洒的击球，正手切，反手抽。
1: 4-8。
0: 这时候对于周启豪来说，就是做好自己，不要跟着对手的状态去走。
1: 9-5

0: 9-6. Let 9-6. Seven nine.
1: 现在分差缩小到两分了。刘小豪这会儿也是有一些无谓失误。
0: 7-10.
1: 拿到局点。
2: 刘小豪加油！
1: 好好。
0: 10-8.
1: 宋老夫公比赛里有的时候能打出一些不可思议也不是特别合乎常理的球啊，质量还特别高啊，打完之后呢也不看这个球上没上台，头也不回就走了。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千万不能着急。换到正手位去发球，哎，好变化！这发球的变化呢，也是干扰到了对手。这样11-9，周启豪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0: 对吧？就算你一条，后边有啥？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接下来第四局的开局啊就很重要了。周启豪还可以在前三板上，尤其是自己的发球上，再多变一些，再打得乱一些。上来第一分其实也是站在正手半台去发球。你争取在前三板上去扰乱对手，打破对方的这种站定连续输出的节奏。让宋老慧峰先上手还是挺难防住的。好球。

0: three，
1: 围到一个大斜线，咬住比分3-3。属于第一下接完发球之后，周启豪的第二板啊，反手位自己有点没衔接上。投回去，目前还是在周启豪的整个左半台，他的反手的防守和反手的中性球，在整个大陆球的对抗当中要显得有点下风。
0: 4-5，
1: 对方是个擦网球。

0: 一定要注意落点。宋大和空在他的整个反手位，他的攻防都非常的好，包括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伸着手的防守啊，回球质量也很高。
1: 6-5，
0: 对，从松岛惠空的正正守卫也去调动他，让他跑起来，还是把局面咬住了。好球！这一分周继豪先上手了啊，占据主动，主动的进入到相持。反手抽完之后转侧身，后半段一定要把这口气并住。漂亮，
1: 7-6

0: 7-4，
1: 还是反手位的中性球。中岛惠空现在他的整个发球体系当中啊，面对左手选手，他有一些直接开长球到对方的正手，也是对自己的后击板很有自信的情况下啊，才这么打。8-8，要想好这两个发球。那这球落点摆得非常好。这球松岛惠空拧的不冲不快，比较慢，比较转，落点也是在挺别扭的这个位置，非常追身，一落台也往下掉。他的场外呢是森原正重，哇，这球确实是松岛惠空的一个能力球啊，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周启豪先上手想要侧身的啊，松岛惠空在正手位直接转过来了，这样现在松岛惠空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好球，好球，还是紧紧咬住对手。然后松岛惠空是11-9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淘汰了中国选手周启豪。这场比赛场面上咬的还是非常紧的啊，每一局都是双方2分之差。对于周启豪来说，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可惜呀。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前方方面朱雨玲上来还是想直接去这个新生上旋抢攻，所以拧的比较多。

就擦边了。这个球发完之后，正手的上手没有拉出来太强的质量啊，被朱贤熙反拉了一个擦边。嗯，好球。反手位相持当中，朱雨玲的变线。这两位的反手能力都非常的突出啊。

还长球。这一上来朱谦熙的发球主要是在发朱雨玲的正手位短球，去结合中间的长球，还是偏向于朱雨玲的正手位球右半台发的比较多一些，上旋为主。朱雨玲也开长球，这段两个人都开始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也说明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啊。正手短，朱雨玲起这板下旋球没有起出来质量，而被朱谦熙劈掌反拉了。

哦，漂亮，打了一个反击。这也是自己反手位保护住了朱贤熙的正手进攻。朱贤熙在衔接上没有做好，被朱雨玲正手反拉。5-4。5-5平。

现在朱天熙有点着急了啊，前段自己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这一段又出现了两个失误。控制。现在朱天熙在场上这个修拢关系拿捏的不是特别好啊，加强质量的这个进攻容易出现一些失误，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在跟随朱雨玲，朱雨玲打特别的稳健，通过左右两边来调动他，最终得分。

0: 5-8
1: 接的不错，也是看清楚旋转之后直接一个上手。这个发球换了一个旋转，前面他发上旋比较多，这个球发了一个下旋啊，然后坠林这边没有拧起来。这一段慢慢的又回到了前三板上。

8-8。这两位第一局打得都很顽强啊，在比赛当中也体现出来了这种很强的调整能力。

0: 来 ，A 哦。
1: 现在到了第一局，比较关键的几分了，韩国。

选手朱轩熙来发球。开反手位长球，没有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想突然偷袭一个反手位的长，然而朱雨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还是很强啊，所以他的这种反应和准备都非常的充分。

朱雨玲率先抢攻半出台，郑爽率先上手，10-8，朱雨玲拿下这两分之后，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哎，盘网之后反手的进攻，朱贤熙出现失误，这样的话11-8啊，朱雨玲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上一局的比赛主要是朱雨玲在接发球方面可能表现的不如前两局，朱贤熙还是一位挺明显的，就是希望能够去主导比赛啊，就偏向于进攻型的球员，所以接下来的第四局朱雨玲还是要想办法在前段板上，尤其是在接发球方面，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
1: 雨玲 to serve level one。
0: 拿下一局之后，朱贤熙的信心也在提升，所以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特别的凶狠果断。
1: One ball。
0: 朱雨玲的反手为进攻。朱雨玲的反手啊，她的旋转结合得非常好。

看看朱雨玲是怎么去应对这个接发球的问题，还是用她的反手来解决。这房子太漂亮了，真的跟一堵墙一样。朱贤熙不管是他的反手斜线还是侧身正手，基本上都是以斜线为主，就刚好对上了朱雨玲的反手啊，这使得朱贤熙可能需要去变变线了。这球比较慢的给到了朱雨玲的正手，被朱雨玲反拉。第四局，朱雨玲开局4-1领先。这反手主动的去变朱雨玲的正手，想去变线，但是质量又太低，又吃了一个发球。感觉那个开局的关键分在于，朱贤熙展开的反手位的进攻啊。最终被朱雨玲给防回来之后，自己出现失误，那分是一个小的转折，把朱贤熙上一局赢球的那口气啊又给打下去了。平快的抢点的反手进攻，也是压住朱贤熙的反手之后，快速变他的中间。抓朱贤熙的正反手的转换速度比较慢，发球变换落点，这球其实在朱贤熙抛的那一刹那啊，朱雨玲已经是判断出来了他这个发球的落点了。球很滚，

0: three, set.
1: 没有看清旋转。

0: 开长球。
1: 8-4。
0: 你看，在那个相持之后，朱珍熙进攻的时候就不会一直想着去打朱雨玲的反手了，他也会去结合一些直线的变线啊，但是直线并非是他特别顺手的一个习惯线路。

0: 朱雨玲在控制节奏。先把朱晨曦给打退啊，然后再想办法找准机会去进攻。
1: Fight nine.

啊，腌肉。

正手看了一个啊，反手为反击，11-6，朱雨玲拿下了第四局，在这场女单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以3-1战胜了韩国选手朱千熙。这样的话，今年两位的交手是等于是打成了1-1平了。这场球朱雨玲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很稳健啊。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开心的一天总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她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实。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算位高球，再组织二后卫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了。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5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4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啊！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巴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7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稍微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往前打了一个近地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一耳进一个快吊，转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挑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了，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三人拦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球王源跑了一个背飞，
3: 人在中国队。
2: 谢胜玉还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坚决去打我们的快球，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脚。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唐琴稍微强攻，好球，王悦单人拦网，这是盯住了18号居内时。比赛上来唐鑫的进攻应该打得比较少，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防守的徐卫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徐卫往前一些。一传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一传先进三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而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快球，奥格这球单臂的一个救球，球就飞了。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

0: 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吊了三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拦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两分。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伦。这个两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法尔加斯的后三，法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4分。王梦洁保护，再给骚位高球。土耳其队组织骚位反击。龚翔宇的后二，吉萨尔给到巴尔加斯，打手之后变线。这段中国队在两点攻的轮次上，我们的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下去。开局的进攻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一段的攻出现了问题。巴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7分。傅拱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到位球，还是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手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 好球啊，转身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两个，得了两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三点了，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董翔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凌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中国队十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吊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啊，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挑战触网。好，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往起来垫到扫位，土耳其队拦网出界。那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 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的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是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外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好球，这个篮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篮网，这段中国队篮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篮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篮防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篮网方面属于有效的啊，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一传先起高，电脑四号位去打强攻，还是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
1: 呢个我争少少咋，来多次，中国队，中国队，
0: 给杨舒明打手变线。杨舒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上来之后也是拿了两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板。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打手出界啊，还是杨舒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 找找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1，率先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第一局在后半段，中国队拦防上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拦防上迟迟是没有找到状态，所以当我们拦防有了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地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2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刁琳宇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书明二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书明来首发。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书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篮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的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 杨淑明的清掉，这球还有乃馨，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那好在我们还是这个有队员很专注。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淑明的身高是1.92米啊，20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媛媛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11: Charlie Sturkey Mirali Net Deutsch
0: 挑战触网。
12: 都已给掌声提供一点在冲锋中国的感觉冲锋。
0: 土耳其队挑战触网。现在龚翔宇不在场上之后，可能两位主攻的一传压力会大一些。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看来这场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了，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

0: 杨树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扫位强攻中线啊，转身这球也打手了，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王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拦网的一个下降点。转身发球，好球，土耳其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了。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啊，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瓦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唐晶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晨轩了，把唐鑫换下，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嗯，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晨轩稍微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军内时扩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军内时打了一个小拉森。 绿城圈的轻打，巴尔加斯快速反击，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而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一串不错，唐鑫打手出界，
1: 这回有了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0: 这个二十二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金。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哦，拦得不错，
1: 稳住稳住，
0: 这王源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然后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失利。二次，法拉登的直线接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传不错，这个球杨树明的一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了，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一传顶到位之后，三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两点换三点了啊！先上龚翔宇，还想要一下杨树明的这轮发球。12-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 尔奇队发球直接得分。转身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承轩，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舒明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啊，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

0: 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好球，王浩谦的进体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打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但是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啊，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晨轩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好球，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得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淑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伫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哇，大哥好厉害，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2: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4: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今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看来董宇涵这个后三的强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个时候球队还是上下得豁得出去。当然土耳其队在我们没有给到他们足够大压力的时候，前两局土耳其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龚翔宇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杰克基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啊这名强力接应选手。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触网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

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分球巴尔加斯应该是

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若琪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基萨尔来发球。你看，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儿。刘艳涵，这也是前国手，但是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就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副攻，不管是王耀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四号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

0: 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动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扣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扫位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

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沙欣的二次。

直线。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国队一传让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刚才刁琳宇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巴拉登来发球，还是罚前区。依然组织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自己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萨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啊。防守，谭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自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淑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背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今天杨淑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

0: 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哎，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啊，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嗯，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
1: 年轻的中国男排衰退的加油，中国队！
0: 孟谦今天是拿到了五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但是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篮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嗯，破坏性篮网了，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来到了四分。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一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的不错。尔加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球垫过来了，在界内。再给唐鑫啊，就拐直线打中。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

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总得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土耳其的又一个发球失误。球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转身扫位强攻。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塞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是一个滚网球，23-19。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吊球没有防起来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0。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整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4分之1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

我们这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三四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

0: 丽花茶中的珍品。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 U17

0: 元足的亮眼表现。
1: 今天下午，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中国 U17男足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男足，取得两连胜。
2: 本场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获得角球机会，六号球员徐正恒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昨晚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比赛第60分钟连换3人，其中29号帅维浩是在开赛前不久补招入队，而4号赵松元在揭幕战首发登场，并为球队首开纪录。今天他替补出战，登场不久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两连胜。
3: 取得两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嘛，小组也算提前出线，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然后争取小组全胜出线。
2: 由于赛程密集，相较首战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今日首发做出了10人大轮换，仅队长周雨诺一人连续首发，并在今天的比赛中打满全场。
4: 我们队员的体能肯定是在这么热的天不会支撑2场90分钟的比赛，也是自己去调整，然后教练也要去看第一场谁适当可以休息，然后去派出更多新的力量去比赛。这场比赛赢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继续去备战下一场。
2: 8月6号，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在上海原生体育场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轮多战进行了单打首轮的较量。
0: 中国选手张帅直落两盘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晋级第二轮。
5: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7次交手，张帅输掉了7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3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2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1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0: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塔萨金娜。中国金花在以6-1轻松拿下首盘后，第二盘继续以局分4-1领先，但是随后他遭遇对手反攻，最终王欣瑜以总比分1-2被逆转，无缘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
1: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赛，在晚上进行的男单首轮的一场较量中，周启豪对阵日本的松岛圭空。前2局，周启豪以12-14、9-11大比分0-2落后。第3局，周启豪开局就取得了领先，并以11-9扳回1局。第4局，双方争夺激烈，平分屡屡出现。到了局末阶段，周启豪没能把握住关键分，以9-11输掉了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1-3告负，无缘晋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今天上午，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较量，
1: 佩尔西科获得赛段冠军。第3赛段的起点和终点都设置在布达拉宫广场， 比赛全程为94.8公里。

0: 选手们围绕拉萨河河畔进行绕圈竞速，其中在第三圈和第七圈设置两个途中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过后，茨维科特夫等四位车手逐渐从大集团中突围。第二个冲刺点，他们领先大集团42秒，随后领骑集团的优势逐渐丧失。最后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队的佩尔西科率先冲线，获得第三赛道冠军。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继续保有象征个人总成绩的黄衫。
1: 在高海拔中一天比一天更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获得了胜利，我超级高兴。今天很难能够在比赛当中突围而出，但是我有一群非常非常好的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把我推到最前方去，去接近前面的领骑集团。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们离前面四个领先的选手已经非常近了，最后300米的时候我发起了最后的冲刺，然后赢得了比赛。
0: 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今天在安徽合肥结束了团体排位赛的较量，
2: 排名各组前八的队伍将在明天进行7轮单循环赛，以决出最后的冠军。
3: 本届比赛各组团体赛进行8轮积分编排赛，今天是积分编排赛的最后4轮。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U16组公开团体赛，来自中国的海盐向阳队与来自波兰的华沙队为预赛第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海盐向阳队以1.32惜败，积分榜上仅以0.26分之差位居第二。在 U21组中，英格兰、波兰、挪威联队大胜人大附中巴西队，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排名预赛第一。波兰的华沙大学紧随其后。 U26组中，育才国际青年致敬俱乐部位居榜首，江苏 U26 和华彬智运青年队分居2-3名。 U31组中，日本香港联队和中国的阿古凡斯分列前两位，印度队排名第三。 U26 女子组中，此前排名第一的波兰队与澳大利亚队展开激战，波兰虽取得小胜，但被本轮取得大胜的深圳青年队趁机反超。深圳青年、波兰和上海长宁分列小组前三。明天各个组前八名将进行7轮单循环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2: 我们再来看，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4: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5: 可能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4: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区落下帷幕。
2: 在本次亚锦赛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最大赢家。
6: 收官日的比赛以16岁以上的组别为主，在中国队的优势项目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比赛中，孙永文不负众望，以单脚116次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这个成绩距离追平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只差3次，这也让夺冠后的孙永文有些遗憾。
7: 要在后程的最后10秒再提升一下，后程掉速真的太快了，掉了3个到4个左右。
6: 孙永文一直想要超越的记录，保持者正是在场边解说的岑小林。去年的世锦赛，他跳出了单脚119次的成绩，创造了30秒单摇跳男子组的世界纪录。虽然这次亚锦赛岑小林因伤缺席，但他在解说席目睹了孙永文的夺冠经过后，

0: 也为这位只有16岁的年轻选手感到开心。
1: 首先呢，我也是非常的祝贺他，然后呢，对我本人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0: 在30秒单摇女子组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杜婷婷和日本选手铃木香乃以单脚109次的成绩并列第一。不过夺冠后的杜婷婷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她接着又参加了个人花样的比赛，也获得了冠军。本次亚锦赛，杜婷婷一共参加了9个项目，获得了5金1银的好成绩。
2: 我觉得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吧，因为毕竟我们短短的3天4天的比赛，然后你要比9个项目，一天平均都要3-4个项目，其实是很累的。
0: 本次亚锦赛共刷新了11项亚洲纪录，其中中国队以63枚金牌打破9项亚洲纪录的出色成绩，再次彰显了亚洲霸主的地位。随着闭幕式上，会旗正式交接给下一届赛事承办方泰国，本次跳绳亚锦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上周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
12: 然而，欧足联并不打算善罢甘休，甚至威胁将对国际足联采取法律行动。
13: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主席宣布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已经就这一计划向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发出诉讼威胁。欧足联的态度十分强硬，警告国际足联不能销毁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材料。上周，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信中表示，欧足联和其他大洲足联和足球利益相关方强烈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没有好处，在合适的时候有采取法律程序的可能。如今，国际足联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已经失去了足坛众多成员的信任。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致力于连任的现任主席因凡蒂诺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足总已经正式撤销对因凡蒂诺竞选的支持。
12: 智利当地时间8月3号，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在圣地亚哥接受了科洛科洛俱乐部的体检。
11: 这位世界杯期间最受关注的神奇门将也即将在智利开启一段全新的足球之旅。
13: 凭借美加墨世界杯的抢眼表现，沃西尼亚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数从世界杯前的不到5万激增到近3000万。此次这位40岁的老将与科洛科洛队签约6个月，合同中还包含续约1年的条款。通过体检后，沃西尼亚即将与科洛科洛球迷见面。沃西尼亚本名若西马尔，沃西尼亚是他的昵称。根据智利联赛规定，球员不能在球衣上印刷昵称，但在科洛科洛队的争取下，沃西尼亚得以成为例外。作为智利最成功的俱乐部，科洛科洛队目前高居联赛首位，领先优势多达12分。如今签下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球员，科洛科洛球迷非常期待沃西尼亚的表现。
14: El pueblo colocolino y Chile entero está expectante con este jugador que salió a la luz en el mundial. Y para nosotros como colocolino, contento de tener un jugador con la repercusión que tiene Bocinha. Ahora se tiene que ganar el puesto acá en Colo-Colo, en base a talento, en base a dedicación, esfuerzo, compromiso y ganarse a la gente.
11: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足协宣布与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续约4年。
15: 波切蒂诺今年54岁，在欧洲曾执教托特纳姆热刺、巴黎圣日耳曼和切尔西等俱乐部，2024年接手美国男足。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带领美国队打进16强。此次续约之后，波切蒂诺与美国足协的新合同到2030年，他将带领美国队出战下一届世界杯。
16: I think it'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you know, to be involved and to be part of, to create, and to evolve and to develop an amazing new cycle of four years.And I think that is an important thing, is to feel that we can be part of, to help and to grow in the direction that the vision of the federation have.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宣布，西班牙前锋贡萨洛·加西亚从皇家马德里加盟，双方签约5年。据报道，贡萨洛的固定转会费为4000万欧元。22岁的贡萨洛出自皇家马德里青训，上赛季他成为了皇马的主要轮换球员，共为西班牙豪门出场39次，攻入8球。本赛季西班牙人阿维洛亚成为富勒姆主帅，上赛季他曾接替中途下课的哈维阿隆索执教皇马。今年夏天阿隆索入主切尔西，而新赛季英超首轮富勒姆就将主场迎战切尔西。
11: 据多家媒体报道，本周六，41岁的葡萄牙球星 C 罗即将与乔治纳·罗德里格斯举行婚礼，婚礼地点定在了 C 罗的家乡葡萄牙马德拉群岛。C 罗与乔治纳于2016年相识，共同抚养了多个孩子，并于去年8月宣布订婚。
12: 此前 ，C 罗曾表示，他计划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举行婚礼。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止步16强。婚礼也一度传出推迟的消息，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11: 依然是足球的消息，我们来关注阿根廷职业足球联赛。
12: 当地时间昨晚，萨斯菲尔德队主场1-0击败独立队，迎来3连胜。
13: 萨斯菲尔德队主场迎战身穿红色球衣的独立队，此前双方都是2连胜。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第57分钟，萨斯菲尔德队换上了17岁的前锋阿吉雷。第70分钟，正是他的头球帮助萨斯菲尔德打破僵局。阿吉雷出生于2009年2月，这是他第二次代表萨斯菲尔德一线队出场，就收获了个人首粒进球。随后独立队的替补球员同样有机会改写比分，
11: 但米利安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最终萨斯菲尔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上周二，2026年第12届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幕。
2: 本届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历经两轮共计40个顺位遴选，最终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2026年第12届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幕。在本届所有新秀当中，江苏肯尼亚俱乐部用榜眼签摘下的曹芷豪成为本届选秀最大亮点人物。不同于其他初出茅庐的年轻新秀，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曹芷豪带着 CUBAL 总冠军与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双料荣誉登陆职业赛场。
4: 他们见证了他人生。
5: CUBA 的冠军可能就是，除了我本人，还有就是关乎学校，包括我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球迷嘛。然后选秀大会就是我真的是我人生也是一个新起点吧，因为大学毕业到职业联赛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所以我觉得同样重要吧，对于我来说。因为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

0: 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1: 在刚刚结束的 CUBAL 全国总决赛上，23岁

0: 3分、3个篮板、2次助攻的数据，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为自己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全面的技术特点和出色的数据表现，让他能够在一众新秀中脱颖而出，被 CBA 职业球队选中。
1: 其实关注到曹子豪的话，是从前年的 CBA 联赛，包括去年我记得在太原理工，我去现场观赛的时候也看到他的一个出色表现，所以今年其实他报名选秀的时候，我们就教练组算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吧。然后我觉得他的打球风格以及他场上的拼劲，可能是目前我们这支队伍所需要的。
0: 从校园篮球到 CBA 的职业赛场，曹子豪需要尽快去适应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比赛强度。对于他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加强自己身体对抗嘛，去适应这个 CBA 的比赛强度。然后我也会就是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老队员，我都会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然后就是然后把自己的不足慢慢的改善。
0: 本届选秀大会延续了校园篮球输送人才的核心格局，同时呈现出签位交易空前活跃、传统强队大面积弃权以及新秀质量两极分化的特征。本届选秀总计69名球员成功报名参选，其中来自 CUBAL 大学生联赛的球员多达30人。在经过2轮共40个顺位的层层遴选，最终18名球员分别被10家 CBA 俱乐部选中。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宁波富邦俱乐部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本届的 CBA 选秀，高顺位大面积弃权同样成为了焦点。在首轮选秀中，共有7支球队选择了弃权，像北京、辽宁、上海、青岛等传统强队纷纷放弃首轮签，次轮更是仅有5名球员成功入选。全场总共40个签位，其中有22个弃权，弃权率创下近年选秀新高，而18名球员中选同样创下了近7年新低。
3: 其实我们是想选的，然后之前呢，我们也对一些球员进行了关注和了解，但非常可惜的就是，因为选秀轮次比较靠后，然后我们所考虑的那几名球员都在前面被其他俱乐部摘牌了，所以今年呢也就是没有最终呢就没有做出选择。
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男篮成为本届选秀最大赢家，一口气摘下4名新秀球员，通过选秀推进阵容年轻化重建。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不仅为弱队重建提供捷径，更搭建起校园篮球通往职业篮球的标准化桥梁，为中国篮球输送新鲜血液。
4: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2周了，但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始终没有中断。比赛中每一个精彩瞬间都成为了这个夏天独有的记忆。
5: 我们也是选取了其中的50大名场面，今天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其中的20个标志性瞬间。
6: 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世界杯迎来揭幕战，全新的球员出场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不再是传统的首发11人登场，而是26名球员全员踏上草皮，参与赛前登场和唱国歌仪式。这样的出场方式能让所有球员都有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面对国旗，唱响国歌，世界杯的梦想在这一刻对全体球员开启。这是源于意大利传奇球星皮耶罗的建议，在世界杯舞台上，所有参赛球员都是球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样更加宏大的开场仪式中，世界杯所展现出的团队力量更加闪亮。此外，浦水暂停、各项球场新规、美加墨世界杯所展现的每一项全新安排都让人记忆犹新。世界杯就在这样推陈出新的变革中拉开了大幕。揭幕战进入节奏很快，开场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也在揭幕战中实时上演。在比赛开场和进球时，全场的草帽雨令人震撼。 宽边草帽是墨西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

文化象征之一。在拥有三次世界杯记忆的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人将经典再现。这场揭幕战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出现在第67分钟，墨西哥队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位35岁的老将终于打进了自己在四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进球后的他眼含热泪，双手指向天空，他将这粒进球献给自己，也献给在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西门尼斯的父亲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领路人，可惜今年3月父亲不幸离世，没能见证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梦想时刻。西门尼斯将这粒进球献给父亲，也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世人，付出终有回报，热爱终有回响。这场揭幕战进行到第49分钟，墨西哥队古铁雷斯单骑闯关，南非队西索尔背后犯规，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他吃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第84分钟，南非队球员兹瓦内在进攻中用手击打对方球员头部，因暴力行为也吃到红牌。南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场上只剩9人作战。伤停补时第2分钟，南非队右路突进，墨西哥队蒙特斯战术犯规放倒对手，他也因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而吃到红牌离场。双方一共被罚下3人，这场揭幕战节奏很快，同时又火药味十足，并以3张红牌打破了1990年世界杯揭幕战2张红牌的记录。在首轮小组赛库拉索与德国的比赛中，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的表现引人注目，他们的老帅埃德沃卡特以78岁260天的高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打破了雷哈格尔曾经创造的这项纪录。从库拉索队终于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埃德沃卡特就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始终含着泪水。比赛哨声即将吹响时，埃德沃卡特还在教练席上不断擦拭着泪水。第21分钟，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科梅嫩西亚打进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一粒进球，暂时将比分扳为1-1平。库拉索的球迷们掀起了蓝色浪潮，小国足球梦想在世界杯舞台上升腾。埃德沃卡特在短暂的庆祝后默默坐回教练席，他眼中的泪水依然清晰。尽管最终大比分输给德国，但正像埃德沃卡特赛后所说的那样，我不遗憾，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在瑞典与突尼斯队的第一轮小组赛中，瑞典队在第84分钟换上19号斯万贝里，这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仅仅17秒过后，斯万贝里在场上的第一次触球就用右脚把球打入对方球网，他忘情庆祝，激动不已。然而最初这个进球被判越位无效，斯万贝里满脸遗憾。在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进球失而复得，主裁判宣布进球有效，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斯万贝里替补17秒闪电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的替补骑兵，在世界杯历史上也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创造的替补上场16秒进球的记录。瑞典队将比分扩大为4-1，并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最终以5-1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开门红。西班牙与佛得角队的首轮小组赛同样诞生名场面，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高接低挡，全场7次扑出对方射门，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守住了一场0-0的平局，也拉开了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惊艳表现的序幕。赛前名不见经传的沃西尼亚用封神表现创造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大惊喜之一，40岁零12天的他是世界杯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在本场比赛前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万，赛后粉丝数量飞速增长，这是又一个通过世界杯实现梦想，上演草根逆袭励志故事的传奇。这是西班牙队在夺冠历程中唯一一场未能攻破对方球门的比赛，佛得角和沃西尼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赛后的沃西尼亚眼含泪水，他将零封献给祖国，也献给

0: 给暂时无缘现场目睹的母亲。在新西兰与伊朗队的首轮小组赛中，新西兰队第92分钟换上四号泰勒·宾登。21岁的宾登登场的那一刻，便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纪录。他和自己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首对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的母子球员。母亲珍妮·宾登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幕。她曾参加过2007和2011年两届女足世界杯，并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退役后的珍妮·宾登在儿子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教练又是母亲，一步步伴随着泰勒登上世界杯舞台。赛后，当泰勒·宾登在人群中找到母亲，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做到了。
1: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2: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0: 在法国队首战之前，姆巴佩对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做出了吹笛子庆祝的承诺。他小时候曾经接受过长笛训练。
3: This is right. This is okay.
4: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5: Here.
4: Straight to here.
5: Yeah, I'll do it for you.
4: Right. First game. Okay. Right. So,
6: imagine. Right.
0: 首战塞内加尔，法国队在第6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助攻，姆巴佩进球。进球后的他说到做到，第一时间兑现了承诺，用吹笛子的动作庆祝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兑现诺言，全新起点，姆巴佩也就此拉开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实力进球的序幕。在挪威队首战伊拉克的小组赛中，他们创下了世界杯崭新的纪录。首发出场的哈兰德和瑟洛特，以及替补出场的托斯特维特，使挪威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场比赛中派出三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父子传承的故事在这一刻愈发清晰。他们的父亲曾是挪威国脚，携手参加过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后卫阿尔夫·哈兰德，门将埃里克·托斯特维特和前锋约兰·瑟洛特。32年过去了，父子连心将世界杯的故事延续。儿子们同样是在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作战，并最终取得了比当年父辈们更出色的战绩。在第二轮小组赛巴拉圭对土耳其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巴拉圭队10号阿尔米隆捂嘴对对方18号米尔迪尔说话。主裁判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观看视频，镜头清晰显示了一切。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罚下巴拉圭队10号球员阿尔米隆。在世界杯新规中，凡是在对抗中捂嘴说话，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后，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成为了这项新规的第一个触发者。本届世界杯最终诞生了2张捂嘴红牌，第二张是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得到的。在第二轮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为视频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球迷的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一次主哨世界杯。上半场尾声阶段，马宁在1分钟内向双方球员各出一黄，展现了自己的执法尺度。他在全场比赛中共出示6张黄牌，对于场面的控制严格且精准。第56分钟，在马宁第一时间判了角球后，周飞示意这是球门球，马宁没有丝毫的犹豫，选择相信老搭档。慢镜可以看到，这是一次精准的判罚。伤停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倒在禁区内，马宁与视频助理裁判傅明简短沟通后选择不判点球。他以果断严谨的执法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的专业素养。中国裁判组本次亮相也得到了众多好评。6月21日，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迎来了日本同突尼斯队的小组赛，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 为纪念这一里程碑时刻，两队穿上了带有特制徽章的球衣，一千的字样印在球衣袖口的位置。裁判组也穿上了特制的粉色球衣，并在袖口处配有印着一千字样的金色徽章。看台上的球迷更是用各种方式组成一千的字样，人们在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开幕到2026年这场亚非对决，近一个世纪的足球历史在此刻交汇，世界杯千场里程碑就此达成。最终，日本队4-0击败突尼斯队，赢得了一场载入史册的胜利。在西班牙与沙特的第二轮小组赛中，亚马尔迎来了重要时刻，他在后点包抄打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这同时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他们就此开启了夺冠之路。在整届世界杯期间，亚马尔的弟弟凯内一系列有趣场面火遍全球，亚马尔弟弟甚至被球迷封为西班牙队非官方吉祥物。从看台上的疯狂庆祝，到心疼落泪，再到吐舌做鬼脸，凯内成为了本届赛事的快乐担当。他一边挥舞手臂，一边吐舌嘟嘴，成为了经典画面。而他在夺冠后第一时间扎进哥哥的怀抱，并替哥哥品尝了一下大力神杯的味道。在亚马尔和弟弟的日常互动中， K 哥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注意，亚马尔和弟弟 K 哥的话筒来自于总台文创，这是去年亚马尔做客天下足球演播室时所收到的礼物。
3: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来，这是总台的一个文创，这个特别有总台的代表意义，是吧？希望你喜欢。
0: 纯真着，快乐着，亚马尔和弟弟就这样度过了日常时光和世界杯时光。在乌拉圭与佛得角的第二轮小组赛中，诞生了一个另类名场面。第43分钟，佛得角球员阿尔坎若因抽筋倒地，乌拉圭前锋比尼亚斯主动上前帮对方压腿，展现体育精神。但当时主裁判并未吹停比赛，而乌拉圭队获得了进攻机会，比尼亚斯扔下手中的腿，头也不回地冲向禁区，阿尔坎若也立刻起身全速冲刺防守。乌拉圭队正是利用这次进攻扳平了比分。你再躺会儿，我去去就回，这一瞬间正代表着足球场上公平竞赛与职业责任的快速切换，这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6月22日，在费城进行的法国与伊拉克一战因遭遇雷暴天气中断长达131分钟，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受雷暴天气侵袭的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场因雷暴中断的比赛。比赛进行过程中雨势越来越大，中场休息时大屏幕上紧急发布气象预警。根据美国法律，当在体育场半径13公里内出现云对地闪电时，户外比赛必须立刻终止，从最后一次闪电算起30分钟后才能恢复比赛。球员们和球迷们分别撤到更衣室和掩体内进行避险，下半场开球时间一再延后。当被问及球队如何度过漫长等待时，法国队主帅德尚甚至打趣道，他们在更衣室打牌消磨时间。经历了2个多小时的推迟后，比赛终于重新开始。遭遇极端恶劣的天气后，球迷们和球员们又以滚烫的热情投入比赛。世界杯变了天，人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要说谁是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球员，非哈兰德莫属。每当补水暂停或双方比赛因各种原因暂停时，他多次偷喝对方门将的水，还若无其事，理所应当，猛灌几口，喝到一半，他还十分自然地把水递给对方球员，问他喝不喝，场面十分搞笑。而当双方发生冲突时，比赛似乎早与哈兰德无关，他自顾自地拿起水瓶开怀畅饮，全程淡定从容，就像是在喝自己的水一样。除了偷喝水之外，哈兰德还因多次魔性行为而收获了大量粉丝，他的一头秀发惊艳众人，他的头绳都能迅速成为热销产品，各种表情包、各种梗图、各种模仿秀层出不穷。 与球场上的出色表现相比，哈兰德所带来的这种呆萌的极致反差让他成功破圈，迅速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当之无愧的第一网红。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正赛的挪威队，带着他们特有的维京划船庆祝席卷世界杯。这个充满力量感、历史感又颇具气势的助威方式迅速走红，从场内到场外，从纽约时代广场到各地商场的电梯，挪威球迷纷纷复刻这一动作，甚至有其他国家的球迷加入模仿。挪威议会开会时也惊现维京划船，这整齐划一的口号从严肃的会场传向世界。随着挪威队步步挺进，维京划船一次次在赛场上重现。从队长厄德高到头号网红哈兰德，在他们的带领下，维京划船成为继维京战吼之后又一世界大赛的标志性庆祝。在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 C 罗开场第6分钟抢点抽射破门，就此创下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中均有进球的球员。这场比赛 C 罗梅开二度闪耀全场。从2006年世界杯收获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开始， C 罗的世界杯进球跨越了整整20年，凭借本场2球，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0粒，打破了葡萄牙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保持的9球纪录，正式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第一射手。同时，41岁138天的 C 罗在世界杯最年长进球榜单上位列第2，仅次于喀麦隆传奇米拉大叔。从21岁的小小罗到41岁的足坛传奇，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到6届进球， C 罗用他的坚守诠释了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同样在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中，第17分钟，当 C 罗站在球前摆出标志性的罚球姿势时，全世界都认为他将亲自操刀这记任意球。然而 C 罗只是虚晃一枪，站在他身边的努诺门德斯突然起脚，一脚精准任意球直窜网窝，洞穿了对手毫无准备的防线。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和人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C 罗的身上，在门德斯罚球时没能及时做出反应。这个堪称演技派经典的任意球，精彩又极具欺骗性，是本届世界杯令人难忘的名场面。6月25日，世界杯第3轮小组赛，巴西对阵苏格兰。34岁的内马尔千呼万唤始出来，当他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时，全场掌声雷动，这是他时隔981天再度为巴西队登场。世界杯开赛前，内马尔刚刚带着伤完成了赛季的征战，他入选巴西队大名单的时刻喜极而泣，不过状态远未达到最佳的他也因入选而引发了争议。小组赛前2轮内马尔都没有出场，直到第3场，这位老将带着巴西和全世界球迷的期待第4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在10几分钟的出场时间内，他没有进球，但也努力渐渐融入球队的节奏。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1: 盛夏时节，高温也挡不住人们对快乐的追求。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美国进行的小狗冲浪和自行车落水挑战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

0: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10: 零
11: 往前分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9: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11: 平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9: 好球，
11: 接发球接得可以。
9: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11: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9: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11: 是的，但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9: 会
11: 再去打反击跟进。
9: 这球罗徐敏上得非常快，
11: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9: 继续跟进上网，
11: 打连贯。
9: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11: 一个停顿的变线。 起球，
9: 吊一拍往前，
11: 你的变速攻
9: 再杀，
11: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9: 好球。
11: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
9: 嗯，
11: 抓机会。
9: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11: 对，
9: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11: 对，球发的可以。
9: 嗯，
11: 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
9: 嗯，
11: 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的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9: 还是发一号区。
11: 嗯，防守防得很好，连贯发起来
9: 挑给对方。
11: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9: 杀一拍
11: 有机会进攻。哎，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9: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11: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9: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旭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11: 是的，
9: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
11: 是的，
9: 再往前去抓，
11: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9: 5.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11: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9: 嗯，
11: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9: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11: 对，二号场地男子双打，然后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9: 嗯，
11: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9: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11: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9: 好球，
11: 进攻了，拉起来
9: 抢网。
11: 好的，这盘
9: 掉到往前，
11: 这盘这盘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9: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11: 最长的多拍
9: 50拍。
11: 对，空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9: 嗯，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11: 这一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就大家打拼过。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多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都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球。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1: 防网，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这个往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就是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圈内。
0: 球头压线。
1: 对，可能太快了。
0: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1: 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回中路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平抽快档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0: 嗯，这个球不应该。
1: 想发一号区啊，
0: 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发一下。
1: 这球秀的不错，
0: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1: 好球，反击，
0: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1: 漂亮，啊，这个节奏一个拍啊，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往前啊，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0: 所以在进攻上面，他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1: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强网，也准备多一拍，
1: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个回头。
0: 是的，我们抢这球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可能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哎，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哎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哎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号位，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接得很好。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啊。
0: 好的，攻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分对角，这个球回的冒高了。
0: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0: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界，
1: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0: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1: 对对对。你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0: 放网，
1: 哎，
0: 这球没推过去。
1: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0: 反击，
1: 远身，好球！
0: 好球！这一拍杀得够快、啊。
1: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0: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1: 好球，跟进，封网，连贯。
0: 乒乓球过度，
1: 嗯，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0: 乒乓球过度啊，这也是在
1: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
0: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1: 是停了一下，
0: 对。
1: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发球
0: 还是发一号去，
1: 对，
0: 都不想起球啊。
1: 对，拉起来
0: 防得不错，
1: 对，你这盘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0: 嗯，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1: 是的。
0: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
1: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要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0: 节奏有点没跟上。
1: 就是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0: 好球，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1: 你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0: 嗯，
1: 好，跳起来，来跳起来，很紧，
0: 强网，
1: 对，
0: 好
1: 的，好
0: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1: 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0: 对，
1: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0: 嗯， 就挑的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1: 对对对，挑的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她。
0: 嗯。
1: 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0: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1: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连得很快。
0: 嗯，这球是阿莱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1: 往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0: 好球！
1: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0: 好
1: 球。
0: 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1: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0: 嗯。
1: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0: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1: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点。
0: 防一
1: 拍。嗯。
0: 推直线，
1: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0: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1: 对对对对，
0: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
1: 球，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0: 嗯，
1: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0: 嗯。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0: 嗯，
1: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嗯，
0: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1: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该攻还是要攻。
0: 退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嗯，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2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 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
1: 嗯，
0: 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嗯。

0: 巧的。
1: 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嗯。
0: 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盘。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0: 嗯，
1: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0: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1: 把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0: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1: 对，
2: 19-15。

0: 这球有点弹网，
1: 远身脚脚脚，
0: 拦一拍，
1: 你的脚上起来了，整个弓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0: 再轮转漂亮。
1: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当然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0: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1: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是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1: 是的，是的。
0: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1: 防得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0: 是，
1: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0: 直接抢直线，
1: 对，挡远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0: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1: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0: 再杀，
1: 连贯，
0: 挡放网。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了，
1: 坚定一点，没事。
0: 来下来发球，
1: 远身，连贯，接外了，好
0: 球！好
1: 球，
0: 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1: 是的，
0: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1: 恭喜他们。
0: 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只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虹洋。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下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哇，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洋救起来了。还有，哇，我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阳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啊。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带终于是帮了翁无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无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宏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带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兰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垂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啊。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排直线，嗯，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排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啊，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扬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宏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

郭洪洋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公牛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台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啊！关键分啊，汪洪洋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汪洪洋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汪洪洋将比分追平。

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温宏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温宏扬就成功兑现了啊，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温宏扬一口气连拿了5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3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温宏扬逆转取胜，也继2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2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温宏扬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温宏扬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温宏扬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6: 问题啊，时间够。徐点
15: 狙。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 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我们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
2: 全力保持好，
15: 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换位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2: 这个新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15: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 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2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2: 相信动作，强做好，
15: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15: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15: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相信你。
9: 动作，
2: 坚决一点啊，轻一点。
15: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9环，2个9，1个8。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2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摆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2番，同样是一个9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10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10环，非常漂亮。 迟缓。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9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2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9环。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9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9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
9: 9.
15: 经济者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哇！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次轮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0: 以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유설치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对，他们之间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英镇，
2: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英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

0: 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
1: 快进！
0: 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进入阵的最后一支箭，哇，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0: 亲友们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为您挑选的是第20届昌吉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半决赛党一飞九段对李清晨九段的精彩比赛。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手曹大元老师。曹老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等一下给大家介绍的是昌吉杯半决赛的决胜局。这个半决赛呢是三番胜负。
0: 对，那在之前呢是打成了1-1平。
1: 是的。
0: 等会儿呢我们就会来看这个关键的决胜局。
1: 是的。
0: 对，那我们也先进入棋局，边看边聊。
1: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棋局。
0: 经过拆先呢，这盘棋是李清晨执黑。
1: 是的。一般按照惯例吧，番棋的决胜局要重新拆先。
0: 对，我们一般三盘棋呢是第一盘先拆先，然后第二轮交换，第三轮重新拆先。
1: 是的，包括其实五番胜负、七番胜负都是这样的。小贾，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是这个决胜局为什么要重新拆先？为什么不可以第一局就已经决定了，就是决胜局的先后手，就依次可以交替的进行？
0: 我在想会不会他觉得就是从公平性上，然后我们交替，然后到了决胜的时候再重新猜一次，这样会更公平吗？还是曹老友？
1: 没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从公平的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第一局拆先完了交替的也很公平的、
0: 啊、
1: 没一点都没什么不公平、是吧。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番棋这个形式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0: 对，
1: 日本的头衔战都是用番棋的这样方式来决出最后的冠军的。他们现在日本的头衔战还有七番棋的胜负。
0: 对，
1: 那么可能呢，我觉得是多一个话题，多一个悬念。
0: 对，
1: 就是不知道第七局到底是
0: 怎么样的。
1: 哎，就是说是谁先谁后。
0: 对，而且这一点好像从准备上来讲。是吧，曹？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黑白的话，你可能准备布局会很清晰。然后现在它是决胜局，我们现场重新猜，可能也会增加变数。
1: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话题吧。比如说七番胜负，前面就是比如说下只黑一方全赢。
0: 哎，对。
1: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决胜局谁能猜到黑棋呢？大家都会很关注，棋迷都会很关注这个问题。
0: 是的。
1: 首先就棋局还没开始。拆先就是一个悬念了。好，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进入棋局。
0: 对，这盘棋的高挂槽是不是相对少见一点？
1: 可能低挂多一点是吧？
0: 对，
1: 最近是。
0: 当然棋友们也知道这个李清晨下棋非常快啊，然后所以这盘棋对进程应该也是比较快。白棋也是高挂。黑棋脱退粘。
1: 脱退粘，这个都是定式的进行。
0: 对，那么普通来讲局部的话，黑棋是这样下
1: 拆一。 对，
0: 然后白棋可能会顺势拆过来。
1: 是的。
0: 那现在
1: 白棋好像也有可能这个夹击，有可能直接就夹击、
0: 就更近一点，比如说低夹
1: 先多一点。对
0: 对，
1: 这个低夹或者是在这个再往右一路低夹，好像也有这样的下法。这个都会有的。
0: 对，那可能实战黑棋也是不愿意被白棋抢先出招。
1: 是的。
0: 对，他是脱先了。
1: 这个蛮有意思的。

0: 现在的在 AI 的眼里啊，就是以前的定式，我们都
1: 对，
0: 是这么下的，就是
1: 搬，然后退，
0: 退搬起来。
1: 嗯。
0: 这个目前这个这样的定型啊，在人工智能的眼里就觉得黑棋比较好。
1: 哦，可能很脚上很实惠。
0: 是的，
1: 对，那
0: 所
1: 所
0: 以这
1: 以，
0: 个下法现在不多见了。
1: 有新的定式了，算是。
0: 是，
1: 对，下一步这个尖就是目前好像流行的一个下法。
0: 是的，这个下法以前是见不到的，有这个下法。
1: 对。
0: 它这个是。它的着眼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倒下来的时候，它再搬。
1: 他觉得如果是这么定型的话，白棋的棋形还可以。
0: 对，这样就还行。是。
1: 那黑棋如果不愿意让白棋搬的话，在尖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在这一带定型。但如果他
0: 是
1: 简
0: 的。
1: 单的立的话，白的
0: 那白
1: 是
0: 棋
1: 飞
0: 飞出
1: 出。
0: 去。
1: 这样可能他交换一下以后，既守护了一点角，然后也留有一些余位。
0: 对，现在像这样脚步的一些，就是以前的话，我们都称之为定式的一些下法，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啊，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
1: 对，
0: 数。
1: 更新了很
0: 对，
1: 多。
0: 像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棋形，就是格局也变了，就是首先是它的方向，行棋方向变了，然后也导致了全局的格局就产生了变化了。
1: 对，那实战的这个下法呢，也是目前经常下的，但可能棋友们就觉得会有点陌生，因为黑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搬，那他的思路呢，就是想最好你跟
0: 你
1: 着
0: 挡
1: 我应，
0: 住，
1: 对，
0: 我
1: 那么
0: 挡
1: 我，
0: 吃接上，我就拐下来，
1: 对，
0: 对，这样你打我就打下来了，
1: 对，这样的话黑棋外面会更完整一些，
0: 对，这个是黑棋的
1: 意图，
0: 满意图，
1: 那实战呢，白棋也是打破，他是搬一下。
0: 对。这个现在也是称之为是局部的定式了，就是这样下
1: 对，这样双
0: 的，
1: 方呢
0: 乱打，
1: 是各有所得，等于
0: 是，
1: 白棋呢可能会抢到一个先手，那黑棋在这一带呢还是比较厚的。
0: 对，
1: 实战白棋呢，那既然你不走，
0: 我
1: 这
0: 就
1: 边的，
0: 靠，
1: 对。
0: 这个靠局部的话，右下角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当然的一个后续的手段了。
1: 对，然后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学的，好像操劳也有点不一样，对吧？以
0: 对，
1: 前我们还是有这个图的，
0: 有，
1: 对，有这
0: 对，
1: 样的下法。
0: 是，这个也经常看见，就是稍微资深一点的棋迷朋友会看到过这个棋形，并且我觉得可能会下注过这个棋形，
1: 对，就以前好像觉得这
0: 也
1: 个
0: 是
1: 定
0: 定
1: 型
0: 式
1: 也
0: 嘛，
1: 是很正常的，
0: 对对，
1: 但
0: 是的，
1: 现在好像 AI 就觉得白棋不够好。
0: 白棋有更严厉的下法，就是实战的这个连扳，
1: 对，搬下去，搬的时候黑棋呢是不能反击，所
0: 对，
1: 以它是打出来。
0: 是的，他打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黑的就不太好了，
1: 对，外面的
0: 外
1: 争
0: 边
1: 子
0: 要争
1: 和
0: 掉，这
1: 里
0: 个也
1: 面，
0: 打了要吃掉，所以他总是要从这里打吃，
1: 对，然后接下来白棋在定型之前呢，先把这个角的定式走完，这个跳跟黑棋提的交换算是一个先手，
0: 是，
1: 然后再回
0: 然
1: 到
0: 后
1: 这边，
0: 再回到这边，
1: 飞一
0: 再
1: 个，
0: 飞一个，
1: 对，
0: 所
1: 飞
0: 以，
1: 完以后，黑的好像也不愿意被白棋先手提一下，就如果不走的话，
0: 对，
1: 黑
0: 不
1: 棋
0: 是，
1: 比如脱先，那以后白棋就这样搜刮。
0: 这个棋黑的很难受，黑的局部来说怎么办？是不是只有做眼了？是
1: 就做眼可能最干净，但有
0: 吗？这
1: 点
0: 个太委屈
1: 委
0: 了，这
1: 屈。
0: 个，这个不可考虑。
1: 对，但如果活大一点的话，这里面又担心被夹。
0: 那以后肯定有问题了，这
1: 假
0: 个
1: 如
0: 这
1: 再
0: 样
1: 不
0: 的
1: 走，
0: 话，
1: 对。
0: 这个有问题。
1: 是的。
0: 不
1: 所
0: 干
1: 以，
0: 净，
1: 在这个局部呢，黑棋不愿意被提一下。
0: 对，所以就是寻求出头呗。他就出头之后你提我就是后手了。
1: 对。
0: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出头的一个手法，但是他要小心的，就是白棋很干脆的冲过来。
1: 有的场合这
0: 对，
1: 边下方特别大的时候，
0: 是，或者说右边这
1: 比
0: 个
1: 较
0: 价值
1: 小
0: 不
1: 的
0: 大
1: 时
0: 的
1: 候，
0: 时候，
1: 对，
0: 对，有这样的可能性。
1: 那
0: 好，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呢，白棋是觉得右边挺大的，扩张。
0: 扩张，但是黑的也是没理他，
1: 黑的走在这边显然是想攻这三颗子，但现在好像曹老这么看的话，白棋左下角这个头还是方向还可以。
0: 对，嗯，挺不错的。
1: 对，这样能够限制黑棋夹击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是这样，白棋是出头。
0: 出头。
1: 这样，黑棋冲，白棋跳。
0: 早先冲的话，黑白的可能会挡上。
1: 对，
0: 不过现在也其实也是可以挡一下的。
1: 对，
0: 挡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下。
1: 嗯，
0: 挡上。
1: 挡黑的如果断的话，
0: 它可以在这里吃。
1: 哦，暂时也是不太怕。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对。那这里呢，挡一飞是选择了一个缓一点的
0: 下法。这是两可吧？这个三路跳是更轻灵一些的下法。嗯。
1: 然后接下来黑棋在这里尖，瞄着这三颗子。
0: 嗯，这好像可以不尖这个地方，那地方可能更紧凑一点的是有这个靠。
1: 哦，先问一下白棋的怎么硬？
0: 怎么硬？对，你如果立的话，我可以往下立。
1: 啊，这个地方如果被先手走到的话，其实以后还会被搜刮。
0: 对，我如果走到我已经便宜了，然后我再小尖。
1: 哦。下方黑棋的眼型会更好，
0: 时控也很好。
1: 那如果白棋反击的话，
0: 靠的是反击是吧？
1: 但是也只能
0: 我可以下扳。
1: 哦，就这里黑棋左下角特别厚，
0: 对，
1: 所以白棋在这里
0: 这个好像白棋有点困难。
1: 嗯，
0: 这黑的是便宜的，先靠一下是能够获些小利益的黑棋。
1: 对，
0: 嗯。
1: 实战是单尖，
0: 实战单尖就是白棋现在就是这三颗子可以暂时不连了，不连路比较轻，
1: 白棋脱线，
0: 可以先脱线在上面下。
1: 这样的话白棋想扩张一下左右边的发展。
0: 对，
1: 是这样，黑棋靠
0: 也是定式。
1: 对，接下来这个下法也是 AI 以后出现的。
0: 对以前的话，以前就是这个时候啊，原来的定式是这个搬这个比较多，搬这个黑棋，现在都是藏这个了。
1: 对，以前是退的比较多。
0: 对，以前是退的，藏这个。目前的所谓的定式是有这样的定式，
1: 是，
0: 这个也是一种定型，局部也是有这样定型的。
1: 嗯，
0: 那么以前呢，是这个时候，搬这个的时候是。黑的是有退这个的，然后你点脚的时候白黑棋断，你拉回来黑的藏过去，这个是局部的一个定式。
1: 对，
0: 现在好像不怎么见得着了。
1: 嗯，现在好像都是长比较多。
0: 尤其是职业棋手的对决，很少见了。当然，我在一些老的业余五段左右棋类的棋友们下棋中，还是能看见这个定式。
1: 对，有点像这个以前学过的一些定式，
0: 对
1: 可以继续使用。
0: 其实这个也是接近于五五开的嘛。几十年来都是一个，就是得到认可的一种定式了。
1: 对。那么实战这是一个新的下法。
0: 对，这个，白棋下得很灵活。
1: 对，
0: 可能在这个局部啊。它是一种比较恰当的一个下法。
1: 对，他还是想进行右边。
0: 对，
1: 那这个局部棋我们千万要注意的就是黑的是不能接受围这里的。
0: 这个是对，爬三路。
1: 对，这么下的话呢，局部黑棋是明显亏损。
0: 对，
1: 所以接下来黑棋是要跟白棋进行对杀。
0: 是的，那么对杀呢，完全的就局部的对杀肯定是黑棋有利。那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小尖。小尖的话。因为紧接着就是有上边的有二路的扳，比如说你走这一类的话，被他这个扳出去，黑的就没应手了。
1: 对，已经封不住白棋了。
0: 所以这个
1: 棋形的要点是要立。
0: 对，这个是要立。
1: 对，那接下来呢？因为白棋的这三颗子气很紧啊，白棋也不是说非要去延气跟黑棋作战。
0: 作战是不利的，杀不过，局部肯定黑的吃白的。
1: 所以他是弃子的思路，
0: 他准备弃子了。对，飞一个，
1: 这是绝仙，然后再转身。
0: 对，
1: 那这里呢，黑棋是要小心的，黑棋是不能随手一扳，
0: 一扳就坏了，
1: 就没气了。
0: 对，这就坏了。
1: 实战是弯，这样好像就是局部暂时告一段落。

0: 这个、觉得这个定性怎么样？
1: 我喜欢白棋。
0: 哦，就觉得右边的配置比较好。
1: 对，因为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图啊，比如说白棋就算现在下这个，
0: 嗯，
1: 那么黑棋可能随便下下什么，这以后应该是这样的定性。
0: 嗯，
1: 这上方的黑棋啊是非常厚实，非常厚实，但是它得的实控实在太少了，
0: 没目
1: 啊，
0: 嗯，
1: 就提取了两个子，这个太少的目了。白棋呢是右上角是白棋的实控，已经就得了角地，嗯、然后顺便可能右边也已经成为白棋的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型的话是白棋有利一些，
0: 嗯，
1: 因为黑棋的后势不好发挥，
0: 是这样的、嗯，而且在配置上也是白棋满意，
1: 对。
0: 实战白棋呢是选择了继续挺头扩张右边，
1: 嗯，这个局部啊我的体会就是说黑棋在已经很非常厚的情况下，像这样挺头的这个价值就变小了，
0: 哦，
1: 我觉得不感觉上不一定要下，现在
0: 明白，就是原本这种挺头感觉是急锁，
1: 对，
0: 嗯，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下，就刚才曹老也说了，黑棋特别厚，
1: 嗯，
0: 就感觉这种时候有可能白棋去选择别的大场，嗯，然后这样的话呢，这里黑棋如果搬白棋顺势围也是很满意的，所以在现在这个场合有心情走别的，
1: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对方的后势围控，
0: 嗯，
1: 这个没关系的，
0: 对，那实战是长，
1: 所以这个棋啊，它有一个缺陷，就是。现在黑的可以在这里出头，
0: 嗯，哦，就等于说你走完了，你控还是有破绽。
1: 对，这个因为你走了这手之后，黑棋就
0: 反而舒服了，
1: 就反而肯下这个了，这样、嗯、这样提掉，
0: 就顺出来了。
1: 我接上，你现在这手棋啊、嗯，效率不高。
0: 对，
1: 你没有这手棋放在别的地方，可能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黑的同样的也已经把你这里打穿了。
0: 嗯。
1: 黑棋应该这样定型，
0: 对，这样不仅白棋三颗子有危险、嗯、然后白棋的潜力也被打穿了，
1: 是的，
0: 嗯
1: 嗯，
0: 是这样，黑棋是先挂角
1: 啊、这个当然也是很大的一步棋了，
0: 对，也是想跟左下角有一个呼应，
1: 尖顶的小飞，
0: 嗯，然后其实还可以回到刚才曹老说的，
1: 对对对对，其实还这个局部，就是这一代局部下棋的话、嗯、黑的还
0: 是
1: 要靠断出来，
0: 嗯，实战它等于是反过来，它想潜消，
1: 嗯，
0: 但这样的话也是帮助白棋把这个毛病补上了，
1: 是的，
0: 嗯，白棋实战小尖，
1: 白棋小尖，
0: 嗯，
1: 黑棋又压了一个，
0: 对，
1: 嗯，
0: 这里的话因为白棋如果不走的话，看上去这一代的联络还是有问题，
1: 他好像
0: 黑棋就算往里走，
1: 这个也厉害，对，他好像更厉害的是直接是不是可以把你冲断了，
0: 哦，直接就来了，
1: 这里是不是可以冲断你，
0: 嗯，因为白的不太能从这个方向打，这里还是露着的状态，
1: 对，
0: 那么白棋如果从这边来的话呢，黑棋首先是安全的，
1: 对对对，并且这个也有点漏，这个地方有个断点、
0: 哦、还有断点，
1: 就是
0: 说你不走
1: 冲的话，
0: 这
1: 地方有断点，对、嗯、你现在这样的话这个冲掉损失太大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贴有先手意味，白棋是跟着补
1: 啊，
0: 对，
1: 是的，
0: 啊，那这样随着白棋这里子多了以后呢，下方的这三颗子的黑子他就想补了一个啊，把白棋吃掉，
1: 就把白棋三个吃掉了，
0: 嗯
1: 嗯，
0: 那下成这样，曹老感觉形势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要看黑棋啊，就是中府的那两颗子能不能处理好，
0: 哦，
1: 能处理好的话，黑的形势是不错的，
0: 嗯
1: 嗯，就是他因为右下角失控比较大，现在、
0: 嗯、
1: 左边呢黑棋还有一定的潜力，
0: 对，所以接下来的关键就看中央的这两颗黑子会不会被攻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实战、
1: 嗯、
0: 实战呢挡一飞是先选择打入，也是一种夹击，它其实既是破坏黑棋也有进攻黑棋的感觉，
1: 对， 这个其实有点意外，就是加得这么紧啊。
0: 对，可能通常我们会觉得是在这一带
1: 远一点或怎么样的，
0: 或者至少让黑棋这边可能重复一点，就是左下角更重复一点。
1: 因为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实战它的下法，就是可能也是想寻求一种步调。
0: 还是有点瞄着中央，
1: 对，
0: 他就感觉非常的紧凑，要贴着你，
1: 非常的紧凑。
0: 接下来，
1: 其实现在黑的这样下的话，我觉得白的能够得到处理，也还是能够满意吧。
0: 对，这个时候黑棋实战是断，选择吃子。
1: 这个感觉上就不太好。是吧？
0: 对，前面我们说中央的两颗子比较关键，所以在想。黑棋可能连扳，
1: 对，
0: 照顾中央，
1: 照顾中央，更照顾中央。
0: 这个，
1: 如果黑的采用这样连扳的下法的话，可能之前也许白棋的
0: 这个
1: 下法，对对，
0: 不是那么好。
1: 对，战略上可能会有一点小问题，因为扳过来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啊，
0: 如果你
1: 查他还能再压，很局促，你这样走这个好像没什么意思。
0: 是，就感觉白棋的这个二四这些后卫都对着是黑棋的这个铁后的地方。
1: 对，然后走了几下之后啊，甚至于我现在再断也好啊。
0: 是。
1: 现在再断，
0: 我还是能把你这个
1: 子吃掉。还能把你吃掉。挺好的。
0: 是。
1: 这样我能够扳了一压着一下，这个黑的非常非常舒服的。
0: 这里感觉李清晨可以下得更积极一点。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这盘棋如果是点着目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就是我们假设中央两颗子不欠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形势还可以。
1: 李先生下去点目嘛，我甚至觉得他都没时间点目，下得特别快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李清晨基本是秒下
1: 秒下。 对，
0: 我听他们说，就是像曹老农心杯这个赛制，可能对大部分棋手每方一小时然后读秒是不太够的，就是很担心自己要读秒。但是我听说李清晨基本上是不会读秒的，就是一个小时的赛制都不太会读秒。像围甲这种两个小时的，对他来说就太富裕了，
1: 太富裕，
0: 时间多的没地儿花。
1: 是的。
0: 那我们昌棋杯呢也比较独特，是一个包杆制，然后呢如果你时间用完了，我们可以用两目棋去换取新的时间。那对于李清晨来说，应该基本用时就用不完。
1: 昌棋杯，国内的昌棋杯比赛好像它的各个阶段的规定用时还
0: 不一
1: 样。
0: 它在预赛阶段呢可能是两个小时，然后两点换20分钟，然后等到中后阶段呢更关键的时刻，它的两点就可以换30分钟，就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它现在这个阶段半决赛阶段好像是规定用时是2.5小时。
0: 对，就已经变多了。
1: 2.5小时，然后呢它可以用到第三次的延时罚点，好像是一次是25分钟。
0: 对，最多罚6点，等于说。
1: 对，就是你2.5小时用完了，你可以
0: 花2点，花2目棋。
1: 对，花2点用25分钟，25分钟又过时了，还可以再罚2点用25分钟。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可以用到第三次。第三次呢，被罚到6点之后，那个25分钟是不能超时的，
0: 就必须要下完了。
1: 对，预赛跟决赛啊，都就是预赛、本赛、决赛，反正这个它的用时规则不太一样。
0: 对，
1: 稍微有点烧脑。总而言之，即便是每方2小时的规定用时，每方就是有3次20分钟的延时罚点机会。这个对清晨来说也太长了，
0: 对，用不到、这个、
1: 绝对不需要。
0: 对，但是这个赛制呢确实也很好玩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棋手我印象中以前像胡耀宇老师呀、邱俊老师呀，或者像许家阳这种慢一点的，他可能就会要罚点，然后这个
1: 罚
0: 点有可能就会影响胜负。
1: 对，
0: 我记得在之前进入半决赛以前的一些比赛中就出现过这种罚了2点然后输半目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昌棋杯的赛制也是增加了很多话题性，就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得去关注一下罚点的情况，否则这个胜率的话不包含罚点就不那么准。
1: 对，我们有些时候有的时候转播棋谱确实是没有显示出来已经被罚点了，罚点的话胜率会颠倒的。
0: 是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那曹老就是李清城快的出名，党一飞的下棋速度怎么样？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
0: 啊，就
1: 还是比较均衡的，对，
0: 是
1: 的，但是他也比较快，我觉得他也比较快，
0: 是。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李清城比较快啊，
1: 对，他快，他就直接就断了，
0: 对，然后
1: 这个地方。
0: 白棋
1: 就打吃了，
0: 打一下以后，单长好像还挺舒服的，就转到了中央。
1: 对，
0: 嗯，
1: 可能更好一点下法是不是这个是单跳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0: 嗯，
1: 或者是，
0: 对，这样的话，没关系，这样的话，可能就留一些味道会更好。在这个局部白棋还是处理的比较简单。
1: 对。
0: 但当然可能接下来就像实战这么下的话，它的胜负关键还是在于中央的这两颗子黑棋会不会被占便宜，还是说能够轻松处理。
1: 是的。现在这个中央黑棋的两颗子看着挺危险的。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休息一下啊，看看两位棋手在关键的中央究竟会有怎样的战斗，我们待会见。
1: 好，一会见。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以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好，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十届昌棋杯半决赛，党一飞对李清城的棋局。那我们看啊，刚才呢，党一飞这一长，其实中央黑棋这两颗子是这盘棋的关键。对，嗯，现在变成白棋左边的这几颗子啊，嗯，
1: 就是也是对黑棋形成那个包围网的一部分。对。
0: 而且本身这步长呢，对于黑棋中央这颗子也是有先手的。对，一段打的话，它就有点吃不消。
1: 对，不过黑棋在这里怎么定型，那么本身这个地方断完一长，中央的两颗子是有危险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李清城就补断，虎一个。
0: 是，像这种棋形，清城可能他对棋的理解啊，就这个局部都是要虎的。嗯。 就是刚才，在右上角，可能棋友们应该还记得，右上角也有个棋形。
1: 对，在这一带。对，右上角这棋形，
0: 它也是虎了一个。对。然后现在也是虎一个。那实际上呢，这个棋形啊，也是可以下这个接的。啊。这接也是很厚实的一步棋。
1: 对。其实相当于白棋的拐跟黑棋的拐这个交换，谁更赚一点？
0: 对，如果你马上交换呢，可能差不多，神得不明。嗯，不过白棋还有可能保留一些变化。
1: 对，特别是在中央的时候，如果说以后白棋单飞的棋形。

0: 对，
1: 和刚才又交换一下，会不会让白棋变得更厚？
0: 是，
1: 这也是一个
0: 是有这个可能性。
1: 对，
0: 就是这个两个挺难选择的，就是当时要下决断很难选择的。不过这个对青城可能不是问题，他有他一些固定的一些思考方法或者行棋的套路，所以他会下棋那么快。
1: 嗯，
0: 就这种棋形，他可能毫不犹豫的。
1: 是
0: 碰上有些棋子就要想一想，我胡好还是接上好？
1: 对，
0: 他早就想明白了。
1: 嗯，
0: 你看他这两个棋形都是虎的。
1: 对，那虎完以后呢，白棋也是虎一个。
0: 虎一个。
1: 嗯，
0: 这个是先手。
1: 对。
0: 有点可惜，好像是他吃不着那下。
1: 哦。
0: 对吧？就是这下好像吃不着。
1: 嗯。
0: 那白棋可能会这样来了。
1: 转身。
0: 嗯，他。这边搬过，
1: 嗯，不然黑棋心情上还是想
0: 可能会刺一下的，
1: 嗯，是这样呢，它是尖一个，
0: 尖一个，
1: 对，
0: 哎，这个好像没什么必要，
1: 对，我在想，
0: 有点，它是防止黑棋断打吧，
1: 它应该是在防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白棋刚才搬呢，它可能觉得我如果走中央，
0: 就这个局部它有这个断打了出来，
1: 黑棋是有可能打出来的，嗯，
0: 那么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一吃就把黑的两个吃住了，
1: 对，这是白棋的一个意图，
0: 是。
1: 但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部，因为你还是有点想跑出来，黑棋的眼型也不那么好，就至少保留白棋以后有跑的可能，
0: 是，
1: 或者是有在这一带定型的可能。实战交换这一下本身是有一点损的。
0: 对，
1: 我记得这个时候好像 AI 是说，就白棋跳一个，
0: 跳一个啊！
1: 对，这里它其实是间接的在防这个断。
0: 嗯，
1: 它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你断，那么我打一下是先手，
0: 那再一打就把你吃掉了。
1: 对，这个地方呢，白棋是可以用一个夹的方式把黑棋吃掉的。但可能党羽飞会觉得本身这步跳
0: 有点缓了，
1: 对，他局部也许有更积极的下法，
0: 他所以他情愿
1: 嗯，
0: 在这个局部他先损失一下，先搬一下，
1: 对，
0: 然后他那边呢采用了稍微近一点的下法，
1: 对，紧凑一点的。是，那现在可以看到，其实白棋就像一张大网一样，在逐渐的把黑棋这两颗子给罩进来。
0: 对，但是好像黑棋是毫无惧怕。
1: 对，这个时候如果稳健一点的黑棋，可能是觉得我往外走。
0: 对，
1: 啊、对吧？
0: 往外走吧，
1: 向外逃跑。
0: 是，并且这样下的话，黑的全局的实控也。稍稍领先应该是，我觉得。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左上角的这三颗子其实肯定是欠着的，
0: 嗯，
1: 它的附近黑棋太厚了，所以整体来讲实控黑棋还不错。实战呢，黑棋的意思是
0: 继续往前进。
1: 对，他觉得我不会死，他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来外面封锁我的话，那我可能顺势往里进。
0: 往里进，对，
1: 嗯，不管是长完了往下靠，还是刚才单飞之类的，他可能觉得都有借用。
0: 或者是他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棋，就是说，他可能跟着他这么走也有可能性
1: 啊。我先问一问，
0: 不要把那个他攻的话，就是这局面有对双方都有点困惑的是什么呢？就是，
1: 嗯，
0: 尤其是进攻方的白棋啊，
1: 嗯，
0: 我来进攻你的话，我搞不好就被你做活了，我什么收获都没得到。
1: 对，
0: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图上这个飞，
1: 嗯，
0: 黑白棋这个一，他没取得实控，不要就是说把你攻活了，我什么都没得到，还不如先不攻。
1: 嗯，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嗯，党羽飞的下一步应该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1: 对，就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思维是你要么就围控，要么你就去反击，
0: 嗯，对，
1: 但他实战选择了第三条路。
0: 哎，我们再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围控的话，
1: 嗯，
0: 可能白棋的话是在这里围控，
1: 对，
0: 这手棋本身它除了有围控的意味之外呢，它还有根据地，就是破掉了黑棋在
1: 眼形未来
0: 边上做出眼位的余地了。这手棋实际上也是
1: 不错
0: 的，蛮大
1: 的，
0: 有点意外。 对，这个既然下到右上角这个家，这步棋呢，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几乎是当时的第一时间是可以下的。也是非常大这步棋。
1: 对，但在现在呢，就会觉得好像中央的战斗很着急，这个时候党一飞去捞了一点实地。
0: 对，这个棋手有的时候啊，尤其是碰见重大比赛的时候，这盘棋是非常重要的一盘比赛，是长期被半决赛的决胜局，谁赢了就是进入最后的决赛，所以可能有点慎重吧。
1: 是的，
0: 碰上这样的就是进攻的场面，他没什么把握的话，他就会放一放，并且他觉得形势也不坏。对党一飞来说，他对他的后半盘比较有信心了。
1: 对，我们现在也是公认的党一飞的后半盘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把难题又交给了黑棋，就是这个中央你到底是怎么去处理它。
0: 是的。
1: 那我们看实战的李清城是选择了先定型两下，他在这里呢是往白棋的空里钻，
0: 他这个是走的比较稳健了，尤其这个靠了。这个靠的话，它如果飞下来是更凶狠，
1: 这样白棋等于连不上。
0: 对，它时空上就是把得更牢。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棋的这块棋，因为虽然含着这个二路的吃子，
0: 还要吃一个才能活。
1: 对，但是一旦黑棋如果是先手分段的话，其实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双方的互攻的状态。
0: 对，它这个地方有点意思的是，那白棋怎么攻呢？就是看小飞，还是要飞在这儿，
1: 但这样飞的就跟着走一走。
0: 对，
1: 眼形其实如果你是这么攻的话，可能黑棋慢慢的这里定型完也快活了。
0: 对，快活了。我这个地方是这样，不管怎么，不管别的地方下成什么样子啊，这个地方很意外的是，黑棋顶一个。眼位特别充分
1: 哦，就这个地方，首先一会儿这个扳就很严厉，但是我如果说跟着你下的话，
0: 那
1: 中央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不管是以后从这一带去扩张，还是在中央这个长度眼型还是
0: 然后如果这个接成为先手，你要补回去的话，这个时空上也得了很多了。
1: 对，
0: 这个棋是总体上是进程啊，我是觉得就是有点意外的，竟然现在还盖黑棋下，就白的在关键时刻在右上角是加了一个。
1: 对，我们还是再回过头看，就等于说这个时候感觉白棋可能这样是稳一点的下法。
0: 对，或者直接在上外面进攻。
1: 对，就比如说换一个后战的棋手，可能大家像这个陀嘉熙啊、顾子豪，可能他就
0: 直接
1: 强攻了。
0: 这个也可以。
1: 对，然后可能稳一点的呢，是我先把这个边控护住，然后破坏黑棋的眼，慢慢攻。但这个时候呢，白棋脱先了，总感觉黑棋如果是刚才曹老的这个图，白的要是吃不掉黑棋的话，白的时控其实挺头疼的。
0: 是，并且他，你现在再要怎么样进攻，已经慢一拍了。
1: 对，你现在
0: 有点困难了。
1: 再来的话，那么黑棋顺势出头，
0: 对，
1: 总归是不如刚才更有冲击力。
0: 是的。
1: 但实战这里呢，感觉李清城的决策也是，
0: 他觉得靠下去两下已经便宜了，所以他用了一个稳妥的下法，靠了一个。
1: 对，他这样是确保我是先手。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一步也是体现了他对于中央的一个判断，本身这个时候黑棋不管是简单的出头还是在中央定型一个，
0: 对对对，这样也可以了。或者稍微那个一点，
1: 积极一点，
0: 稍微就那花俏一点吧，飞一个，这也是
1: 因为
0: 很容易处理的
1: 棋形。其实可以看到白棋这一带，我们如果看成打一下的话，黑的一旦厚了以后，其实白棋这里很薄的。
0: 对，有点薄。黑的因为就是以后，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去，真的把这一带给你封在里边，白棋这块棋眼位还匮乏呢。
1: 对，所以此时的中央可能价值比李清城预想的要大。实战呢，他的这一步是一个边角中非常大的。但这步棋
0: 他胆子也太大了。
1: 对，他的意思就是等于说我不走了，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0: 他就是看着党一飞之前没敢进攻他，这个
1: 再捞一票。
0: 其实这个我觉得

0: 就是这个斑
1: 失衡，
0: 对，就是这个斑，它就是这个，就是实战这个斑，
1: 嗯，在这里定型。
0: 就算我扳住它，是想下什么呢？
1: 它是不是得
0: 点进去吗？
1: 点进去，但是它现在点进去这个棋形不太好操作，就如果你直接点，我就
0: 它是点完再加，也是想
1: 这
0: 样下 是吧？
1: 嗯，
0: 啊，对，这样的局部倒是你这个一路打不到。
1: 他可能也是拿捏一下白棋的棋形，嗯，
0: 对，他觉得这个就是扳的时候看看你是扳住呢还是退，
1: 对，
0: 是吧，
1: 他觉得我可能先问了你一下。
0: 其实这个局部的话，
1: 嗯，
0: 本身黑棋直接点在三三也是没问题的，
1: 对，因为现在黑棋足够厚，嗯，白棋就算是这样，
0: 这个
1: 黑的
0: 肯定不太行，
1: 对，这爬完立，
0: 嗯，
1: 白的应该不太能吃掉黑棋，
0: 是，所以这个扳本身也说不上，就是说它是优势意识呢还是在拼命呢，就是我捞点时空我就够了，
1: 嗯嗯，
0: 如果说他觉得
1: 形势不错，
0: 对，形势不错的话呢，形势不错他都是可以扳赢的，
1: 哦，
0: 但是呢形势不错他中央为什么就不补呢？
1: 对，
0: 中央很危险，
1: 对，可能这盘棋他就是始终不肯，
0: 他一直没有觉得这块棋是有风险的，
1: 对，就两个维度，一个是自己不觉得危险，嗯，另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好像补这手棋本身没那么大，他总感觉好像左上角的破空更着急，
0: 对，嗯，另外可能我想也跟挡于飞的态度也有点关系，
1: 嗯，
0: 在就是说可以进攻的时候他在右上角不是奥路加了一个刚才，
1: 啊，对，
0: 就放弃进攻了，他觉得既然你那时候放弃进攻了少花了一手棋，那黑的反推理的话我也不怕你现在花手棋来进攻，
1: 嗯，可能也有这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博弈，嗯，
0: 对，是的，
1: 总之实战的黑棋这部虎呢就是我们事后来看啊，嗯，还是有点问题的，
0: 有点问题，对对 对, 对，
1: 因为可以看到白棋在这里渡一下以后，其实白棋的这部家不仅是官子啊，它还是让白棋变厚了，
0: 非常非常厚，
1: 对，白棋现在等于多了这个打的先手以后，其实这一代黑的就少了很多借用，
0: 是，
1: 嗯，那么有了这个铺垫以后，接下来挡一飞就来了，
0: 嗯，
1: 但白棋的这步的选点也是比较，就是他还是想把黑棋罩住的感觉。
0: 如果我觉得下的精细一点的话，
1: 嗯，
0: 就是可以把这种地方都走掉
1: 啊，哦，先
0: 这个以后可能走不到，
1: 对
0: 对，然后我这个该打的我也打掉，嗯，然后。
1: 你再来，
0: 然后应该下什么？是不是下这个？还是刚才你放的这个也蛮不错的，我觉得。
1: 嗯，
0: 还有是不是这个呢？
1: 对，
0: 或者是什么？这个也好像也是个点。
1: 嗯，就我们在下定决心要猛攻对方之前，
0: 该
1: 把先手都定型掉，
0: 对，该走的就要走掉，因为如果你走不到的话呢，嗯，可能之前的你的花的手速的效率就会变得比较低下，比如说就实战的这个棋，
1: 对，
0: 你这手棋你能点出目吗？就点不出目，如果这手棋有实目棋我很高兴，
1: 嗯，
0: 我又进攻你又拿实目棋，嗯，现在这手棋点不出什么一两目棋，所以这样的棋下到棋盘上的时候呢，就要该过门的别的地方就要走掉，怕以后会走不到，
1: 对，就之后可能会生变，嗯，
0: 对，
1: 而且在局部来讲，就这个地方被黑棋一尖，感觉上白棋的这步棋从破眼的角度不太足，
0: 是，
1: 嗯，
0: 是的，好像不如尖在白棋，
1: 对，
0: 白棋黑的尖的这个位置上，
1: 感觉刚才曹老师说的这个都交换掉，
0: 嗯，
1: 然后尖这个可能是更有冲击力的下法，
0: 是，
1: 嗯。实战这里的关键就是黑棋能不能轻松做活，
0: 这黑棋轻松做活那肯定是黑棋
1: 失控，明显黑棋好
0: 领先，因为左上角白棋还欠手棋呢，
1: 对，那现在白棋封锁黑棋，
0: 嗯，
1: 黑棋在这里靠一个，
0: 靠这个很厉害，嗯，
1: 对，这里感觉白棋的棋形因为欠着一个冲，
0: 主要是白棋没走掉这个，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假如说白棋这个能走到，
1: 嗯，
0: 那现在能够继续对黑棋进攻
1: 是
0: 还是很，当然这个也要走掉，这个不走掉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1: 嗯，
0: 这个当然不一定走得到了，你走掉的话，嗯，我可以在这里进攻，
1: 嗯，
0: 可以在这里进攻，这个黑的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都要走掉，问题是
1: 能不能走得到。
0: 对
1: 对，是这样的，白其实选择了打这个，
0: 打这个，对
1: 啊。这个时候就感觉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李清晨当时的一个心理的想法，因为在这一瞬间黑棋这个局部有一个冲的时机，这样的话，
0: 对，这个冲多舒服啊。
1: 嗯，白棋如果挖的话，这个
0: 就正好吃掉，
1: 对，这里等于是被争吃的一个状态，
0: 他可能不能挖，
1: 嗯，那只能单针。

0: 边上也可以
1: 哦，
0: 再把它再接回来，已经便宜了，交换几个。
1: 对，然后如果白棋是选择抢这个提的话，那么黑棋其实下面就补住。
0: 哦，再补住嘛？哎，这个、
1: 哦、这样感觉好像
0: 黑的厚，但是。
1: 白的就错过了机会。
0: 青城不，青城是不是还觉得不满意？觉得我是单关联络，我本来就是活棋、
1: 嗯，
0: 我不需要这样联络。毕竟我在中央，黑棋被白棋提掉花了。
1: 是的。
0: 但是确实我黑的还是很危险。
1: 嗯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打可能未必能打到啊，但是李青城可能不觉得自己有危险，
0: 对、嗯，
1: 他还是选择被打到这一下。那这样白棋就回到了这个粘。
0: 对，这个粘、嗯、这个粘其实也
1: 不应该让它粘，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
0: 粘到粘到好像就很危险了。
1: 对，就还是很好奇，就是当时的李青城他确实是不担心在这个地方对方攻过来以后啊能不能活这个
0: 对呀、啊、是啊
1: 嗯，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其实对白棋来说是没有先手的，
0: 这个、点都没有了，都什么都没有了。
1: 等于黑棋唯一就是中央白棋的左边是有一点薄的、嗯，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借用。
0: 哎，这个很危险。
1: 嗯，
0: 其实现在的话，
1: 嗯，
0: 现在也是黑的还能够处理掉最后的时机是吧？往这里搬一个可以。
1: 嗯、就先在中央定型，
0: 对，
1: 因为白的如果走的话，
0: 我就。接上，
1: 嗯，这样一会儿呢，嗯、就是这一带黑棋跳一跳，
0: 对，
1: 眼型就出来了。
0: 这个还是这么定型位，你走我就搬一下就算。中央很重要。
1: 对，这里虽然白棋救回来了几颗子，但是整体黑棋的实控，由于前面左上角又抢了一手，
0: 对，现在
1: 实控是满意的，
0: 黑棋还是可以的。
1: 嗯，但是这个地方也真的是黑的，可能完全不担心中央啊，又硬了一个。
0: 嗯，这个几手棋啊，青城这几手棋，就左上角的二路搬进去，
1: 嗯，
0: 然后中间的白棋打是接住，
1: 嗯，
0: 然后就最后这一手，现在还是把这三个吃掉，就是，还气势很足。我的棋是就是同我的棋已经有三五个眼了，根本就不怕死。
1: 嗯，
0: 你来什么我都要。
1: 对。
0: 这个。太可怕了，我觉得这块棋现在都看不出眼。
1: 嗯，就这个时候其实白棋就直接出招、嗯、不管是点在这儿还是点在这儿，
0: 黑的都很危险，很危险。
1: 对，
0: 可以就是说岌岌可危，可能都已经是谦虚的了、
1: 嗯、对，可能是危在旦夕
0: 啊。对、嗯、
1: 但是在这一瞬间我觉得两位可能也是他们有那种心理上的博弈、
0: 嗯、
1: 就这个时候白棋挡一飞甚至还要再走一下，怎么看、
0: 嗯、
1: 我觉得黑棋这个时候都应该是曹老说的赶紧中央逃跑、
0: 对就还是刚才这个嘛、
1: 嗯、
0: 还是这样来呗。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我们说的
0: 还是有它可以二路搬过，
1: 黑棋始终是能过的、嗯、
0: 对
1: 啊，而且这个时候你过你还不能吃我你就是后手了。
0: 对，
1: 等于局部来讲白棋以后就是这样，黑的退也行，或者根据局势可能退目数好，然后也有可能盯。总之这个地方黑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就是一个关子。
1: 嗯，
0: 可能是先手十来目的一个关子。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地方黑棋竟然还变阵营了。
0: 这个不过反过来说，
1: 嗯，
0: 白棋这什么意思啊？
1: 对，我们看看
0: 白棋
1: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0: 对，是啊，对，跟哪个有关系？跟这有关系吗？
1: 也没关系，因为你不走的话也是断不开的。
0: 嗯，没关系。
1: 哦，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0: 啊、跟哪个有关系？你
1: 我想到了一个，
0: 你告诉我一个。
1: 我冲断，
0: 啊、
1: 你如果走外面，哎，
0: 有棋吗？
1: 也没棋，我以为我能挤上去。
0: 也
1: 没
0: 棋啊，没什么也没有啊。
1: 嗯。那这种地方其实就比较奇怪，因为一般你交换呢你是能够防住
0: 对
1: 方的什么。
0: 对 有一个好像只有坏处没好处似的，我觉得
1: 这个地方很奇怪啊。
0: 嗯
1: 确实是白棋其实这个时候又给了黑棋一个机会、
0: 这个、不，我觉得这个太慎重了。
1: 嗯，
0: 挡一飞下的这慎重的很，我这个地方还交换一个，但是走不到、啊、问题是。
1: 对， 现在黑棋只要去补中央，实际上胜率上

0: 和局势上是黑棋稍稍领先。
1: 对，
0: 但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李清晨就怎么想的，他就是觉得中间不会死，他还是跟着硬了。
1: 不太危险了，不是不会是啊。
0: 其实我们前面看就是白棋现在等于是有一种，然后或者是在天元两种，
1: 或者是这个点，这个黑的都是岌岌可危的。
0: 对，那实战呢，党一飞终于出招了，选的这个，然后这个时候也很奇怪，黑棋就贴白棋长
1: 没了，
0: 好像就从危在旦夕变成了板上钉钉，
1: 就变成一名无辜了。
0: 对，对，这个时候黑棋
1: 这个
0: 最后的机会也是应该往这边跑，
1: 再跳出去是吧？
0: 这样还是有一点变数的，因为白棋如果简单的走，黑棋这有先手。
1: 那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可能要往这退。哦，
0: 那黑棋的棋形肯定是比刚才的
1: 虎头下肯定好，
0: 要丰富一些。
1: 并且这一带的话，还隐隐约约有个象眼可以穿。
0: 从复杂程度肯定是尖会更好一点。
1: 尖会好一点，但但这个地方实战是
0: 很怪。
1: 对，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清晨在想些什么。
0: 或者他会不会有什么误解？
1: 就走着这个。
0: 对，
1: 不是，是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对围棋规则有什么误解了，就做一个眼就能活了。
0: 是，
1: 这个怎么行啊？这个。
0: 对，我们看啊，这杯一长，黑的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怎么能做出两只眼呢？
1: 是啊。我想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棋友都有信心把这块黑棋给杀死。
0: 对，所以这盘棋确实是李清晨在中央他可能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盲点，他就下到这儿其实黑棋已经活不了了。
1: 对啊，很简单的就活不了了。
0: 对，我们看他还是进行了一些尝试。
1: 再搬一个。
0: 是
1: 这个是这个是尝试，但是没用啊，没有出路啊。
0: 对，我们可以看接下来党一飞的应对就非常简单，你走，我把自己全部连后。
1: 因为中间这一带只有一个眼，做一个眼的空间。黑棋绝对没有两个眼。
0: 对，我们看尝试马眼。
1: 这个也没用啊。
0: 白棋团。黑的虎，白棋刺。
1: 白棋点。
0: 对，怎么看
1: 空
0: 间都太小了。
1: 对，一个眼。就是一个眼，
0: 那没办法，黑棋在尝试着。
1: 这个棋是他的权利，但是也没用。
0: 就这个空间内，黑棋已经做不出两只眼了。
1: 对对对，没有两个眼。
0: 那再往外跑跑试试。
1: 往外跑没有啊？往外跑被正好全部被封死，你看。
0: 一点借用都没有。
1: 对。
0: 黑棋冲断。
1: 冲断没用，他也补掉，
0: 也没起，
1: 也没起，
0: 是的，
1: 也还是没起，就这个样子啊。
0: 这个时候，黑棋主要白棋只要这里补活的话，
1: 对，
0: 黑棋中央就没什么，而且这里还欠着一个戟。
1: 对，还有戟。
0: 黑棋
1: 实战是打冲断，但是没用。
0: 对，再挤一下。可以说所有的尝试啊，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一间，然后白棋一断，做不出两只眼。对，
1: 不是他这个棋，我觉得有点搞笑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形势蛮好的，一直有生路的，突然的话就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就是完全就不管不顾自己大龙的死活。
0: 是的，所以这盘棋应该说李清晨在中央还是有很大的决策失误。
1: 是。
0: 那么党一飞在非常谨慎的情况下，还是把李清晨成功屠龙，获得了决胜局的胜利，成功的进入了决赛。之后呢，将会与谷子豪展开第20届昌棋杯的争夺。
1: 好，我们期待党一飞在决赛中有更好的表现。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胜2平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隆诺·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布隆诺·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吉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队前场的断球，前点打人，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出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

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中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的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三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四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呢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我们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落点富安健洋的解围。对于维尼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所以海中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追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3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4个进球和1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采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巴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轮到吉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纳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州，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上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弄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2球领先，

刚才利姆采燕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于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于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10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于右脚球类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准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伊藤纯也，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木村吉满良司赶紧解围出来。伊藤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森保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森保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他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16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16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十三号中村敬斗以及十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地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5名球员，帕克塔、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特诺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低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拉扬。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尼修斯前场呢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洲判断准确。佐野海洲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洲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洲的第一个进球。佐野海洲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但场上僵局被打

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四毛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小偏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西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巴克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尼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阿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埃尔

哎，这时候给的力量小了，今天让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系列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阿西列还是选择横传，

送到吉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两名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天大地，回到左眼海中，刘东纯也直接传中，一落点把金吊斯头球解围，要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木村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刚才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孙海洲，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兰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蓝绿，这下洛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刘东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姆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姆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0: 森林大人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野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贝什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基巴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李东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好，这个时候残屏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德穆采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敬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这边小哨追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修斯直接传中，今天大人起诉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人。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3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孔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起势不错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人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金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是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这边没有想上，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基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诺·吉马良斯

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五打五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拉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四十五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们队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打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迪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横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洲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2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申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就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恩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恩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卡塞米罗快速出球，拉扬还是45度直接起，

而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井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井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拉扬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纯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

边路要强突，一对一的防守，今天尤士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十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我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安切洛蒂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尼洛，段落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阿扬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尝试打身后，吉林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这个大名单当中。

比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诺基莫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阿德内利套边，林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德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林修斯要分边，马德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林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而林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藤木彩彦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九十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他们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范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塞米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阿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球，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19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

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左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对，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我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基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响哨，追罚六号田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樱木彩彦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埃尔争到，他被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调，头球后蹭，达尼洛这脚解围很关键。

布雷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伤停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

0: 摁住古德奔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王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振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发都进。
0: 都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振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

0: 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啊、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中，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
0: 那
1: 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1: 啊，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
1: 造犯规了，
0: 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卡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铭徽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副裁判呢是孙健。

0: 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啊，这一球够难
1: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1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射手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也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

0: 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哦，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过多样福利。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2: 看看球鞋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0: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0: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0: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国家九十四号队员主队换下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0: 马典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

0: 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0: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0: 对、啊。
1: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0: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0: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射手向前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后进，调整一下，继续加油。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3: 对，
1: 又进了。

0: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林说
0: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

0: 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毛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江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
0: 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1: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徽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
1: 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林鸿全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人太阳网，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

0: 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集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跨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辉的三分球，
3: 球是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对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

0: 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1: 下半场一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一位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2: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
0: 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幺幺三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踩线了，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2: 哦，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

0: 一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四大道德克布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的线掷球路线。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0: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1: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10分，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1: 是，
0: 还是守联防。
1: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1: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1: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

0: 不过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1: 是
0: 这个要注意。
1: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不了，
1: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1: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1: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1: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是在中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人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这张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曼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 那王柏芝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狮，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李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狮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文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可能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以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
1: 嗯，
0: 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啊，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可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的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

0: 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温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温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

0: 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啊既进攻了又组织了啊，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啊，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啊。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啊，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
0: 啊，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ches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
1: 今天感觉小兹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维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维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维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维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0: 是，
1: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维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

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瓶。
1: 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0: 是，没事。
1: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你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
0: 昂之不足。
1: 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

在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本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2: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1: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

0: 球印，他认为是偏的啊。
1: For me, it's whit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3: 真是棒！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布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本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西克3-2先发领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样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战。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ss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Ganser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嗯，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嗯，还在放短球啊。
0: Trunkets。
1: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线。

0: 徐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分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分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卡隆兹，Let's the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好球，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在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往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

0: 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1: Our kid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

0: 阶段强势反扑。
1: Let's go Sabres！
0: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Cancel.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兹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若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呵呵，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

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维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个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兹列夫这球在往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 梅西。
0: 对于小兹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
1: Toronto。
0: 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是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

0: 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He's touching.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届一次。
2: Front gets. Caront against.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可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条
1: 了，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0: Wait, please.
1: Wait, please.
2: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0: Messi, s'il vous plaît.
2: 今天的第8节 S，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Messi, let's show it separate.
2: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尤其是

0: 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破发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赐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0: 二发。
1: 啊！哎！啊！

0: 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32 15. Okay.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0: 漂亮，反拍了一个借力变线。羡慕的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波利们三折在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sounds from them.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对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取得发球要了外脚，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还是 one t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伯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0: 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保住自己，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九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下一局自己稳住，不急，稳

0: 以26环的成绩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 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十环和27个内十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 其中是包含了45个十环和35个内十环。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8环，吴亦臻
0: 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 金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恭喜。
2: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如果4比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

0: 内循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循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2: 漂亮啊！
3: 头
0: 九环，
3: 不急，没问题啊，
2: 小心收回来，
3: 低保持住，
2: 好，进去一点，进。
0: 三发于奇，
2: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循环。
2: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期支持，
2: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

0: 来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能力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而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

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地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啊，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很多人觉得举重运动员只是力量惊人，其实大错特错。咱们举重健儿全身都是隐藏技能，关节灵活度、身体控制力样样顶尖。今天就带大家解锁举重冠军的肩部超能力，搞定肩颈僵硬，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其实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肩部是非常灵活的，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肩部是否灵活呢？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肩周环绕大挑战，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我们的挑战非常简单，需要两个容器和一个小道具。动作呢，就是要我们站立，然后之后身体完全不动，要肩关节360度旋转。首先来做左边，对，这边是左边，对不起，我左右不分，左边是这边。来，开始吧。好，360，手臂要旋转，要身体不要动。对，再来一下。对，然后之后换一只胳膊。身体不要动，旋转，非常好，做得非常标准。再来一下，看完刚刚的挑战，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肩关节呢？别着急，那首先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在家也能练习的简单的肩关节灵活度训练，叫靠墙天使。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墙闪亮登场。来，那为什么这个

0: 墙闪亮登场的，因为拍摄出好看，所以我们自制一道墙。好，我们的墙准备好了，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学会站位，怎么站。那首先我们的脚要与墙大概在5到10厘米的位置，然后站好，站好之后我们的屁股要贴在墙上，然后之后我们的腰也要尽量贴在墙上。那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腰贴没贴住呢？我们的手指，4个手指放在这儿，正好能把这个缝放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背部也贴在墙上，和头贴在墙上之后，下巴微微收起，这样地好，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胸部驼背，然后之后颈部前倾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大家可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前面放个电视剧刷剧，搁这多站一会儿也是可以改善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手伸起来，然后之后我们的手腕和肘的位置尽量去靠住墙，我们的手臂一直要是贴住墙的位置，然后之后直上直下，然后之后缓慢的去做，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灵活度。那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核心收住。那核心怎么测试你收没收住呢？你笑一下，看它垂垂是收紧的还是说放松的状态啊。核心要一直保持收住，然后之后呼吸要顺着你的做的动作，你看吸气，然后之后慢慢上，然后之后下，呼气慢慢做，然后之后这个全程你的屁股和腰要一直贴在这个墙上，不能去离开前面，如果离开前面你就成这样了，坐着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全程站立，屁股贴紧，腰要也要贴紧，下巴微微收起，然后之后慢慢上慢慢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动作要点要记住，呼吸，核心收住，慢慢上慢慢下去做，去一组大概做在5到10次，一次做3到5组，一般教练这么要求我，我只会做4组。好，你学会了吗？靠墙天使的动作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现在我是感觉我的肩关节是非常轻松的，那希望大家在家也能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1: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肩关节的灵活度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抓举也好，还是挺举，都涉及到一个过头并且支撑的部分。对于抓举来说，因为握距比挺举更宽，所以它对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更高。那么运动员在抓举的过程中，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杠铃整个轨迹偏移，太靠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肩，然后可能会导致支撑出现问题。对于大众来说，肩关节的活动度也至关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去做推、做拉、做举，这些动作都跟肩关节的活动度密切相关。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动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由颈椎或者其他部分过度的代偿，从而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肩关节活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正手抽球技术。

0: 我们一般正手抽球基本上会在我们的底线附近，就是当对手回球过深，我们很难去上到网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拍抽球来进行过渡。
1: 正手抽球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我们的底线。现在我们也为大家展示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比赛中对手如果给到你又高又浅，只是高，但是它的落点还是在非常靠前。在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比较热爱进攻的球员啊，那这个时候大概率会冲上来一个正手抽击，给到我们的对手致命一击。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正手抽球吧。首先第一还是准备姿势，双腿微宽于你的肩，然后重心下沉，你的拍子还是置于你的胸前位。然后我们第二步是上步引拍，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引拍一定不要过大，不要超过你的身体后面，我们还是尽量在你的身体侧面就可以。因为皮克球场很小，我们节奏会非常快，当你的引拍过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会来不及。在挥拍击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技术点，就是我们挥拍击球的击球点尽量是在你前脚的延伸线前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侧前方，不要在你的身体平行甚至是在你的身体后面的位置，这个时候你的击球会很被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技术点，就是侧身引拍了之后，我们的非持拍手可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指到来球的方向，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帮你找球的位置。包括我移动出去，我的球要在哪里击球，靠我的非持拍手指到我的球，然后挥拍，挥拍击球在这个位置了之后，收拍至你的腋侧肩，收完拍之后，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我们的下一板来球。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连续的动作，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快速还原准备姿势。
2: 刚才这个正手抽球咱们看完这个专业的了，现在来业余的，要比划比划试一试，我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打过去。
0: 好，我们首先来到我们场地的中间，对，打我们手抛定点球，目的是为了缩短我们这个过网距离。这个时候我已经帮您找到击球点了，您只负责蹲腿挥拍，随挥到肩就好。来，注意重心啊，弯腿，好，走，哎，做得很好。当这一步做了 OK 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后退，增加我们过网的距离，然后增加我们的难度。这时候我会用手抛球的形式继续给您喂球，但是不同的一点是什么，是我给您抛球不是定点了，是我会给您施加一个力，对，这时候您要自己慢慢去找这个球。来，这时候你看，哎，做得很好。这时候其实我逐渐增加了一个球向您走的距离，您要自己找的球，所以说其实给您增加了一定难度，但我觉得您做得很好。这时候我要来到对面了，我会来到网前用球拍给您进行喂球，这时候我喂出的球可能会更加速度更快，球的高度可能会更加低。您需要做就是准备找到合适击球点，然后进行我们刚刚的这个蹬地转体的挥拍动作，就 OK 了。来，准备拉拍站稳走，哎，很好。当我们的手抛定点手抛球打得好以后，转到我们手抛给一点这个初速度，再到我们用球拍隔网喂球，最后到我们可以进行了简单的对打，这就是我们整体一个教学一个练习的模式。来，咱尝试一下定点的对打，来，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对，停顿，很好，不错，再来，好球，拉拍站稳，拉拍蹬地转体，哎，你看这五六个回合就已经打起来了。其实正手抽球就这么简单，大家学起来。

0: 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和胡凯老师重点讨论了团队的凝聚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足球这个团队里，它会有很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成长呢？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吧。
1: 清华附小2018级七班的郭书晨，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足球，后来他觉得踢球还不够有意思，转而去尝试做守门员。
2: 他就觉得守门员非常有意思，并且感觉自己队伍特别重要，但实际也是这样的。第一次守守门员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就站在门里什么都要跳出来。
1: 郭书晨通过守门员的体验，突然找到了释放自己的感觉。开始球飞过来，他会怕会躲，还担心守不住。

0: 后来经过努力训练，他守住了几个六年级姐姐的球。从此他变得非常自信，他剪掉长发，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
1: 足球这个运动啊，由于它中场、前场、后场和守门员，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位置，不同的人其实在这里边是各司其职的。那尤其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守门员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位置。说他扛揍啊，是因为他需要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守住球队的底线，他要勇于的去拼抢。比如说前锋来了一个单刀球，我敢不敢主动的去出击？比如说一个角球发过来了之后，我是不是能看准时机跳起来把这个球摘下来？比如说当对方罚要罚点球的时候，我是不是敢直面对方，勇于的去把这个点球扑出去？这是勇气。
2: 你当守门员，那个又要球要踢过来，你害怕不害怕？
3: 我害怕，你就瞄准球的方向，然后呢，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去抢
4: 球，就是踢的速度很快，所以呢，就是感觉踢到膝盖上就有一点疼。
5: 我学到了不能哭，要坚强，
6: 不害怕。
7: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看到了对手，我就必须要主动出击，然后一定要把这个球扑下来。守门员是球队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我要成为球队里面最后的防线。
8: 我还是三年级八了，都没得过一
9: 年级八了
10: 球啊。那这
11: 不是谁扛谁扛揍谁来，不要走这高，谁扛揍谁来。
12: 我来吧，
13: 场上
14: 场上
13: 场上
15: 要场上的人来惩罚。
16: 可以加油，
17: 你能的，
18: 使出你最大的劲，
17: 没问题。
18: 我告诉你，使出你最大的劲，
17: 加油！
18: 我不说，我高射，
17: 没事儿。
19: 等我来，加油！
20: 没有压力，
21: 张兰，你可以，哦、
22: 加油！
23: 他当时谁扛揍谁来，因为一个球下去，对于他来说，一个女孩来说，是什么？仅仅是个拳头吗？我觉得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砸来，那他的抗挫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他的背后这小孩承载的多重要啊！
24: 这我们看到了，不只是说作为锻炼的身体，还有他的团队的意识，更多的还有他对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的这种敢于在有困难面前之后，可能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小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问题啊，放弃啊，逃脱呀，或者挫折，但是最终他在责任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去面对了，直面了，这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地方。
1: 同样呢，这个扛揍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扛揍，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有很强的表现欲的。

0: 作为一个前锋，我进了球我可以欢呼，作为一个后卫，我一个漂亮的铲球阻断了对方的进攻，我也可以觉得很自豪。但是一个守门员呢，一个守门员他要老老实实地站在自己的球门前，当我的队友欢呼的时候，甚至我们的镜头都捕捉不到他，他要忍受这种寂寞，在这种寂寞当中，他的心里其实是更要经得住扛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我们这个孩子的班里边啊，有一个守门员，这个守门员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老实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在踢球的时候，别看他很内向，但他往往踢着踢着就愿意离开守门的区域往前走，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告诉他说回去回去，站到球门线上去。他一开始呢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应的，他尽管很内向，但是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展现自己，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冲出去跟大家一起庆祝。但是由于你的责任是守门员，就必须站到线上。几场比赛之后，这个孩子老老实实地站到了这个球门线上，为这个班级的获胜，为我们这个班级的继续的前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在每次在我们团队庆祝的时候，我都让所有的孩子去鼓励他，我说你们的门将虽然没有参与进球，虽然没有参与到最精彩的画面当中去，但是他是我们球队的基石，是你们赢球的保障。我想呢，这是足球带给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当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认识不到自己的在队里的角色，在社会上的还没有上到社会，在班里的角色，在学校里的角色，他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意识。但是通过足球，通过团队，通过给他分饰不同的角色，他慢慢开始明白，原来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原来我要卸下一些自己的骄傲，我要放下一些自己的渴望，我要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刚才看到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守门员，我就想到足球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实际上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角色意识的培养。
1: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发现，哎，我可以往后退一退，但我依然重要。那对守门员这个角色，作为清华附小的校长窦校长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对每个人的角色的压力，都是因为角色的不同，体验的也不同，感受的也不同。但是我们发现，足球的每一个角色，难道不就是生活中在职场里的每一个角色吗？所以我们说，一个小小的足球的这个场域，就是他的未来的职场的这种考验。当他把这种关系变成了一种生活和工作关系的一种认知、自我的一种超越、容纳、宽容这些理解的综合的元素的时候，它就是实现了它完整而健全人格的塑造。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现在很多小朋友呢都是由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抚养成人，那么这些老一代的他的思想呢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的啊这种认知。比如说在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叫做追喂，也就是姥姥姥爷生怕孩子吃不好吃不饱，所以呢孩子是一边跑，家长在一边在后面追着喂，等他停下来就吃一口咽进去，一会儿再吃一口咽进去，似乎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对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调节带来的不良影响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影响到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吃东西啊是吃进去消化液才会被动的去应激去分泌，那么你不吃它的分泌量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你在不定时的状态下去做一个无规律的引诱啊，或者是诱导消化液的分泌，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它的精细调节能力的下降。其次，我们的胃啊是容量有限，一般人呢一个人的胃容量是200到400毫升的胃容量，但是它像个袋子，它可以被很快的我们叫撑大，那么这种撑大如果长期把这个袋子撑到很大的时候，它在回缩的能力就会降低，我们叫俗称称之为撑出一个大胃王，时间久了吃很少的食物它就没有饱感，它就会一直要求自己不停地再去吃，时间长了就会容易产生小胖墩儿。这是我们在针对儿童青少年所重要提出来的，叫做定时定量定餐保营养，才能够满足他的营养需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我国北方地区多分散雷阵雨，局地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地区雨水集中，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提醒大家出行时防雨防晒，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首先来聚焦网球赛场。今天凌晨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第二轮，中国老将张帅上演了碾压级表现，迎来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胜利。此轮呢，他对阵赛会的26号种子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两人过往有两次交手，张帅均遗憾落败。
1: 本场比赛张帅状态不错，气势如虹，首盘仅用时33分钟便以6-0强势拿下。次盘再战，他延续了火热的手感，连下4局取得了4-0的完美开局。重压之下，奥斯塔彭科因身体不适选择退赛，张帅不战而胜，轻松晋级32强。
0: 值得一提的是呢，37岁的张帅本站赛事2轮全胜，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根据赛程，他的下一轮对手将诞生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与日本选手内岛萌夏的对决之中，后续挑战难度升级，期待张帅继续稳定发挥，再创佳绩。
1: 稍后为您带来赛事的详细报道，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昨天下午，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中国 U17 男足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取得2连胜。后卫程胜涵继上一轮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后，本场再度打进制胜进球，实现连场破门。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张帅对阵赛会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首盘张帅以6-0取胜。第二盘中国金花取得4-0的领先后，对手奥斯塔彭科出现伤病，最终退出了比赛。

0: 赛，张帅晋级32强。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昨天决出了轮椅冰壶团体赛的冠军，共有8支队伍参加，采用单循环赛赛制。由2届冬残奥会金牌得主王海涛率领的黑龙江一队最终获得了第一名，全新阵容出战的北京队排名第二。AC 米兰名宿前意大利国家队后卫巴雷西的葬礼昨天在米兰举行，葬礼现场大批球迷沿街列队，都为传奇球星出席，表达了对巴雷西的追忆，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1: 来关注 U17 男足的亮眼表现。昨天下午，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中国 U17 男足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取得2连胜。
2: 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 男足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4分钟，中国 U17 男足获得角球机会，6号球员徐正鹏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中国 U17 男足在比赛第60分钟连换3人，其中29号帅维浩是在开赛前不久补招入队，而4号赵松元在揭幕战首发登场，并为球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他替补出战，登场不久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2连胜。
3: 取得2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嘛，小组也算提前出线，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然后争取小组全胜出线。我整个团队就是非常团结，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努力，非常相信每个队友，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好每一场比赛，才能就是新人进来之后可能会更快的融入这个团队，每个老人对新人都非常照顾，然后大家都非常团结。
2: 由于赛程密集，相较首战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中国 U17 男足本场比赛首发做出了10人大轮换，仅队长周雨诺1人连续首发。
4: 我们队员的体能肯定是在这么热的天不会支撑2场90分钟的比赛，也是自己去调整，然后教练也要去看第一场谁适当可以休息，然后去派出更多新的力量去比赛。这场比赛赢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继续备战下一场。
2: 8月6号，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原生体育场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
3: 面对这种世界足球算强国的球队吧，我们首先自己做好自己就是没有问题，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是打哪支球队我们都有信心能够去战胜他们，相信自己，我们觉得可以做。
1: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开赛，在女单首轮比赛中，陈幸彤3-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
5: 陈幸彤是上届冠军，今年作为赛会3号种子，她首轮的对手是韩国选手金娜英。陈幸彤本场比赛手感持续在线，发球优势明显，前三板衔接紧凑，全程牢牢把控比赛节奏，以11-6、11-5和11-7连赢3局，3-0横扫对手，顺利晋级。男单方面，中国选手温瑞博首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3位的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温瑞博世界排名第12位，是国乒此次比赛排名最高的男选手。第一局温瑞博取得8-6的领先，但此后格拉尔多不断变化发球落点，连得5分赢下首局。第二局温瑞博调整站位增强防守，以11-7扳回一局。此后两局格拉尔多放慢节奏调整策略，温瑞博始终没能找到突破口，格拉尔多以2个11-8连赢2局，大比分3-1获胜。另一位中国选手周启豪首轮对阵日本

0: 的松岛辉空。前两局周启豪以12-14、9-11告负，大比分0-2落后。尽管周启豪在第三局以11-9扳回一局，但在第四局局末阶段，周启豪没能把握住关键分，以9-11输掉了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1-3告负，无缘晋级。
1: 今天 WTT 横滨冠军

0: 在今天下午4点半和6点半为您直播首轮的其他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张帅以6-0和4-0领先后，他的对手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退赛，张帅直接晋级第三轮。
1: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失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金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0: 国际球手方面，7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特克2-0击败了捷克的贝莱克，晋级32强，而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则是2-1逆转西班牙的马内罗，同样晋级。
1: 画面中身材更高、头戴太阳帽的就是7号种子波兰球手斯维亚特克，他来自运动世家，父亲曾参加过1988年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很快，连续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第一盘他以6-0轻松拿下。第二盘，斯维亚特克延续火热状态，一上来再次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取得3-0的领先。此时比赛才刚刚过了45分钟，赛后斯维亚特克也自信地表示，这45分钟自己发挥得太好了，尤其是正手完全没有给对手机会，这对硬地赛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斯维亚特克，贝莱克在第二盘也有亮点。第二盘第5局，两人展开19拍的拉锯，双方把放短、往前拦击、穿越球等都做到了极致，最终还是贝莱克顶住压力完成斜线穿越，拿下这一分。
2: What a tremendous point！
1: 虽然贝莱克在第二盘找回一些状态，但无奈之前落后太多，运气也没站在他这一侧。斯维亚特克6-3再胜，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贝莱克，晋级32强。9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对阵身穿黄色上衣的西班牙球手马内罗，两人第一盘就打到抢七，结果斯维托利娜在小分5-6落后时回球失误，马内罗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人再次打到抢七，这次则是马内罗出现回球失误，斯维托利娜将大比分扳成1-1平。关键的决胜盘，马内罗在第10局也是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没能顶住压力，而斯维托利娜完成破发。一个是科比为偶像的球手完美演绎曼巴精神，那就是热情、执着、回击和无惧。斯维托利娜这位2017年该项赛事冠军，耗时2小时47分钟，2-1逆转马内罗，晋级32强。
3: 稍后请看，中国体操队进行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测验，名单计划于7号之后产生。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

0: 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来。昨天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安徽合肥结束了团体排位赛的较量，排名各组前8的队伍将在今天进行7轮单循环赛，以决出最后的冠军。
3: 本届比赛各组团体赛进行8轮积分编排赛，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U16组公开团体赛，来自中国的海盐向阳队与来自波兰的华沙队为预赛第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海盐向阳队以1.32惜败，积分榜上仅以0.26分之差位居第二。在 U21组中，英格兰波兰挪威联队排名预赛第一，波兰的华沙大学紧随其后。U26组中，育才国际青年致敬俱乐部位居榜首，江苏 U26 和华彬智运青年队分居2-3名。U31组中，日本香港联队和中国的阿古凡斯分列前2位，印度队排名第3。U26女子组中，此前排名第一的波兰队与澳大利亚队展开激战。波兰虽取得小胜，但被本轮取得大胜的深圳青年队趁机反超。深圳青年、波兰和上海长宁分列小组前3，今天各个组前8名将进行7轮单循环赛，决出最后的冠军。
2: 正在哈尔滨进行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昨天决出了轮椅冰壶团体赛的冠军，由2届冬残奥会金牌得主王海涛率领的黑龙江一队获得了第1名。
4: 本次残疾人冰壶锦标赛，除了轮椅冰壶的团体和混双比赛之外，还有听力残疾的男子组、女子组及混双比赛。轮椅冰壶团体赛因为有众多参加过冬残奥会的名将参赛而备受关注。团体赛共有8支队伍，采用单循环赛赛制，最终有着王海涛、李娜娜、张强的黑龙江一队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
5: 此次比赛是米兰冬残奥会结束之后的一次考核，通过这次比赛也总结自身问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积极调整自身问题，努力训练，把这次比赛做一个起点，全力备战下一周期的比赛任务，争取到更好成绩，为国争光。
6: 希望在今后的无论是全国锦标赛或全运会，还有世锦赛，再就是奥运会，希望我们能整个队伍能打得更好，能继续努力，再次为国争光。
4: 北京队团体赛派出了全新阵容，除了在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团体赛上获得过2金1银的陈建新外，还有今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双冠军王蒙、杨金桥以及老将于新月，最终北京队获得第2名。
7: 他来说他的成绩目前来说还挺满意的，然后我们的队伍也是今年重新又组合一个全新的队伍，然后相互配合、相互磨合的都挺好，然后希望下一次能取得比现在更好成绩，更有所进步。
8: 这次比赛的赛制是单循环制，所以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然后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次考验和锻炼。这次队伍

0: 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在贵阳市开赛。在晚上的速度赛中，多名选手接连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赛场上频频出现毫厘之间的精彩较量。
1: 本赛季中国攀岩联赛对标世界杯，首次在联赛各站比赛项目设置上实行差异化，即每站比赛设置两个项目，速度和难度，或者速度和攀石。这样既能借助联赛发掘更多难度攀石的好苗子，也可以巩固速度项目的优势。女子速度赛中，18岁的黄欣怡是以预赛第一进入淘汰赛的。其实黄欣怡很早就在国家队训练，青少年时期她拿了很多冠军，但是后来成绩下降，她也离开了国家队。不过这个冬训，黄欣怡开始努力训练。
2: 冬训其实是也吃了很多苦，最苦的就是有氧，我最讨厌就是有氧，但是也得练，就是蹬那个功率自行车，可能蹬个30秒，好几组，蹬完的话可能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了。
1: 正是凭借刻苦的训练，黄欣怡的成绩有了起色。在前不久的世青赛上，她还拿到了 U19 组的冠军。本次比赛在进入淘汰赛后，黄欣怡的成绩一场比一场好。半决赛迎战范静月，两人双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黄欣怡也凭借0.01秒的优势挺进冠亚军决赛。冠亚军决赛中，她对阵16岁小将王春优璇，两位年轻选手全程节奏几乎同步，直到最后拍板才分出胜负。最终黄欣怡以0.02秒险胜，获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小将也都再度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2: 我希望明年能突破到5秒9。
3: 其实没有想到能站上领奖台，因为对手都挺强的。
1: 小将发挥亮眼，老将也在突破自我。25岁的龙金宝是以预赛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前，他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夺牌的目标。
4: 我来了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行，我说我肯定是要爬4秒8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成绩去爬的，就是无论是在预赛还是决赛，我只对这个成绩去突破。
1: 半决赛面对李旭，龙金宝爬出了4秒91的好成绩，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4: 希望在下一场上，我想去朝这个4秒8或4秒7去攀爬吧。
1: 冠亚军决赛中，龙金宝的对手是杨杰。后者在淘汰赛前三轮一直将成绩稳定在4秒8左右，然而冠亚军决赛开始后，杨杰失误，龙金宝获得冠军。
0: 中国体操队昨天在山东济宁进行了名古屋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选拔测验，在亚锦赛结束之后，队伍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成功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1: 男队一共13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测验。在结束了6月份遵义亚锦赛之后，全能名将张伯恒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次测验，他参加了除吊环外的5项，自由操带来了升级的成套。总体上，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5: 自由操用的是全新的成套，然后鞍马，然后包括我的5.9双杠都能够顺利的做出来，也都是加了难度的。
1: 邹静媛参加了强项双杠和鞍马2项测验，另一位老将孙伟恢复全能，他也希望能为中国男队贡献更多力量。
6: 但是还是主要以安全下来为主吧，还是可圈可点的，回去还有时间，然后把一些该有的那些细节全部加上。
7: 伤病是一点一点的，在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确实是有好转的，然后剩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个竞技状态然后给提升上去，然后去把今年啊明年后年的任务给你们。
1: 女队的测验，9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去年全运会、今年全锦赛和亚锦赛的全能冠军柯沁沁因为身体不适缺席，张清颖和张怡涵都顺利完成全能比拼。邱奇源测试了高平2项，其中平衡木表现不错，杜思雨的跳马发挥平稳。国家队计划于7号之后产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大名单。
8: 感觉前2项还正常，然后田径稍微有一点虚吧，然后自由操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最近的话做的有点少，然后是熟练度稍微下降了一点。

0: 今天人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就是没有亚锦赛的状态更好一点。
1: 我对跳马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因为跳马练的也是比较扎实，然后杠子的话今天还是发挥的欠一点，虽然成功了，但是下法有降阻，然后整体的这个节奏走的不太好。
2: 稍后请看，比赛结束，记忆永存，一同欣赏美加墨世界杯中那些标志性的瞬间。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意大利传奇后卫巴雷西几天前离开了人世，享年66岁。昨天他的葬礼在米兰举行。
2: 米兰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烈日炙烤之下，红黑旗帜依旧飘扬。这件曾经为 AC 米兰带来无数辉煌的六号球衣再次迎来它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身穿那件传奇战袍的巴雷西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巴雷西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球员，他话不多，但他的话都值得倾听。他一直是位安静的领袖，我们都见证了他的魅力和对球队的归属感。真正了不起的是他教会并传递给球迷们的那些价值观。棺木缓缓抬出，在与巴雷西的最后一次告别中，球迷们没有安静的哭泣，而是像在圣西罗球场看台那样，用不绝的掌声和激昂的歌声送别他们的队长。球场上有竞争，但场下人要始终保持正直，秉持伟大的价值观。我认为巴雷西坚守了一种近几十年来正在流失的归属感，他是 AC 米兰最后几位真正的队长之一。二是在红黑生涯，昔日战友亲临送别，马尔蒂尼、巴乔、西多夫、范巴斯滕悉数到场。巴雷西的最后一程并不孤单。
6: 上周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并不打算善罢甘休，甚至威胁将对国际足联采取法律行动。
7: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主席宣布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已经就这一计划向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发出诉讼威胁。欧足联的态度十分强硬，警告国际足联不能销毁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材料。上周，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信中表示，欧足联和其他大洲足联和足球利益相关方强烈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没有好处，在合适的时候有采取法律

0: 程序的可能。如今国际足联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已经失去了足坛众多成员的信任。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在明年三月举行，致力于连任的现任主席因凡蒂诺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足总已经正式撤销对因凡蒂诺竞选的支持。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两周了，但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始终没有中断。比赛中每一个精彩瞬间都成为了这个夏天独有的记忆。今天让我们继续欣赏世界杯中那些标志性的瞬间。
2: 小组赛第三轮，墨西哥在对阵捷克队的比赛中早早取得两球领先。第78分钟，即将年满41岁的老将奥乔亚替补出场，阿兹台克球场8万多球迷为他献上掌声。他在这座墨西哥足球圣殿迎来了自己的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场哨响，奥乔亚向阿斯台克的球门立柱送上动情一吻。世界杯之后，奥乔亚正式宣布退役。这场比赛是他和世界杯的告别，也是和职业生涯的告别。被队友高高抛起的那一刻，是奥乔亚职业生涯落幕前一抹温暖的记忆。6月26日的休斯敦球场，佛得角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0-0战平沙特。由于同组乌拉圭同西班牙的比赛还未结束，实时积分排在小组第二的佛得角队能否出线仍然悬而未决。赛后球员们全部围在一起，通过手机关注另一场比赛的战况。当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赛果传来，所有球员和看台上的球迷同时爆发出欢呼。这个结果标志着这支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岛国球队最终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历史。小组赛末轮，两连平的伊朗迎来与埃及队的生死之战。伊朗队想要稳稳晋级，只有取胜一条路可走。两队1-1的比分僵持到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伊朗队任意球制造禁区混战，哈利勒扎德后点补射破网打进绝杀，伊朗全队狂奔庆祝。当所有人都在为这支波斯铁骑的坚韧而欢呼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半自动越位系统显示哈利勒扎德仅仅有半只脚处于越位的位置，进球被宣判无效。就是这10几厘米，让伊朗队在几十秒内体会着极致的悲喜。短短1分钟后，伊朗队的头球狠狠砸在横梁上，再次错失绝杀。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无奈只能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仅积3分的伊朗队最终在所有小组第三中排名第9，无缘8个晋级名额，悲壮出局。伊朗队小组出局，不仅仅拜这粒无效绝杀所赐，也和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同奥地利队的比赛结果息息相关。赛前两队同积3分，本场只要握手言和，便可双双压制伊朗，携手晋级。但比赛的走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怎么看都不像一场默契球。当比分来到2-2之后，双方的比赛节奏才逐渐变得缓慢。当所有人都认为两队将心照不宣地将平局保持到中场时，伤停补时第1分钟，马赫雷斯的破门再次超出比分。这粒进球在出现格局下显得颇为突兀，3-2意味着奥地利队将在小组第三的比拼中落于伊朗身后，惨遭淘汰。奥地利队随即打出最后一张牌，高中锋卡莱季奇替补出场。不到1分钟后，阿尔及利亚防线出现巨大空当，无人盯防的卡莱季奇头球绝平，3-3。一场过山车式的较量过后，奥地利队小组第二晋级，阿尔及利亚则跻身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列，伊朗队最终饮恨出局。比赛本身的确惊心动魄，但这样的剧本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加拿大队依靠欧斯塔基奥补时阶段的破门绝杀南非。

0: 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也创造了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赛后，主帅马西用一段慷慨陈词，为加拿大足球的历史性突破烙印上鲜活的注脚。
1: Think about the 2 years we've been together. Think about how we talked about sticking to the plan, sticking to who we want to be, playing aggressive, accessing your qualities, you guys showing your character. You guys are Canadian heroes today. Canadian heroes for the future children of this country who play this sport. The sport has a big future because of you guys.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who you are.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this game. You never lost the Leafs. You went after it.Point after point, moment after moment, you are Canadian heroes.
0: 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之一。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门将希尔连续扑出了德国队多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当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人们都认为德国队将顺利过关。毕竟德国足球此前在世界杯上的4次点球大战全部获胜，然而这一次第一个主罚的哈弗茨射门就被希尔挡出。第四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拒之门外。尽管诺伊尔扑出对手点球为德国队赢得了一线生机，但若纳唐塔将球踢飞，让德国队再度陷入绝境。卡纳莱点球命中，巴拉圭用德国队最擅长的方式淘汰了德国队。身价仅50万欧元的希尔成为了球队爆冷晋级的最大功臣。4年前，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几乎全部家当。如今，他帮助球队晋级世界杯16强，也成为了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关于孩子，加克波的经历令人感伤，也令人感动。荷兰对阵摩洛哥的16分之1决赛进行到第72分钟，荷兰队快速推进，萨莫维尔在倒地的同时为加克波送上助攻，加克波果断起脚破门，帮助荷兰1-0领先。但进球后的加克波没有庆祝，他掩面跪地，眼含热泪，队友们纷纷上前为他送上安慰。比赛的2天之前，加克波的女友在社交媒体沉痛宣布，两人未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巨大的悲痛中，加克波选择留队继续参加世界杯，他将这粒进球献给了那个没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这一幕也令无数球迷动容。然而，加克波的进球没能给荷兰队带来胜利，摩洛哥在常规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并最终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前3轮点球，双方战成2-2平。第四轮，摩洛哥门将布努没有习惯性的侧扑，而是保持站姿快速移动。廷贝尔或许是受到了布努的影响，将球踢偏。决定命运的最后一轮，布努顶住压力，故技重施。在萨莫维尔助跑射门的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站姿移动，准确判断方向，布努单掌将球封出，闲庭信步间为摩洛哥队赢得了晋级主动权。摩洛哥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3-2淘汰荷兰，晋级16强。布努似乎就是为点球大战而生的门将，这一次他用独创的站姿扑点，把从容和霸气融为一体。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面对塞内加尔，欧洲红魔2球落后，进攻不见起色，队员的心态慢慢变得急躁。下半场补水暂停，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爆发争吵，队友急忙拉架才将两人分开。在追分的关键时刻出现内讧，似乎预示着比利时队大势已去。不过比赛第86分钟，老将卢卡库的进球吹响反击的号角。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在对方后卫和门将的包夹下头球破门，打进绝平。刚刚还在争吵的两个人合力拯救了比利时队，两人在进球之后紧紧相拥。当比赛进行到加时赛最后时刻，蒂莱曼斯在禁区内摔倒，经过裁判长时间的核验，主裁判判

0: 罚点球。当蒂莱曼斯罚进这粒制胜点球时，时钟来到了124分44秒，这粒进球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最晚进球纪录。比利时实现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从落后内讧救赎到逆转绝杀，比利时赢下了这场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的比赛，晋级世界杯16强。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美国对阵波黑，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由于踩踏对方球员脚踝，最终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美国队将在1/8决赛面对比利时，巴洛贡的停赛让美国队的晋级前景蒙上了阴影。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随即出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在7月5日决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继续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如此荒谬的裁决引发了巨大争议，国际足联的公信力也遭到了质疑。
1: Je savais pas que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IFA, le 5 juillet correspondait au 1er avril en Europe.
0: 不过，尽管巴洛贡重获上场资格，但在比利时队凌厉的攻势面前，美国队还是难逃溃败的结局。巴洛贡状态低迷，毫无建树。这次红牌缓刑的判决，让规则蒙尘，让公平蒙羞，成了本届世界杯最荒唐、最具讽刺意味的闹剧。
2: 稍后请看，佩尔西科夺得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3赛段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欢迎回来。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2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商俊成本轮迎来10号种子卢布列夫。首盘商俊成状态不错，在第11局完成了关键破发，以7-5先下一城。第二盘呢，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是呢，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了漫长拉锯，最终未能爆发， 丢掉了第八局。

0: 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着盘末的强烈攻势夺回一城。在决胜盘较量当中呢，商俊城是一度2-5落后，但是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在第十局挽救5个赛点，并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大战当中呢，商俊城士气大振，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三轮。杭州网球公开赛呢，作为 ATP 中国赛季的揭幕赛事，一直是备受球迷关注。昨天呢，赛事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梅德韦杰夫、卢布列夫、哈恰诺夫、埃切维里、米克尔森5位选手确定出战。本届杭州网球公开赛呢，将于9月22号到29号在杭州奥体网球中心展开角逐。再来关注自行车方面，西藏进行的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昨天上午呢，在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了角逐，佩尔西科获得了赛段冠军。
1: 第三赛段的起点和终点都设置在布达拉宫广场，比赛全程为94.8公里，选手们围绕拉萨河河畔进行绕圈竞速，其中在第三圈和第七圈设置2个途中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过后，茨维科特夫等4位车手逐渐从大集团中突围。第二个冲刺点，他们领先大集团42秒，随后领奇集团的优势逐渐丧失。最后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队的佩尔西科率先冲线，获得第三赛段冠军。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继续保有象征个人总成绩的黄衫。
2: 在高海拔中一天比一天更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获得了胜利，我超级高兴。今天很难能够在比赛当中突围而出，但是我有一群非常非常好的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把我推到最前方去，去接近前面的领奇集团。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们离前面4个领先的选手已经非常近了，最后300米的时候我发起了最后的冲刺，然后赢得了比赛。
0: 日前呢，湖北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湖北省黄冈市落幕，无论是新增设的匹克球项目，还是传统的太极拳等项目，都为湖北的全民健身运动赋予了新的能量。
3: 第一个握拍叫做大陆式握拍，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底线，进行抽球的话，像我们的左边啊，像我们的顺时针转个大概30度左右，让你的拍面向左倾斜，叫做东方式握拍。
4: 在武汉体育学院的王振飞教练的指导下，参训学员们很快就掌握了匹克球的正反手击球和厨房区的丁克球技术，尤其是具备网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基础的学员，很快就能进入对打练习甚至比赛环节。
5: 得到了匹克球专业技法呀，竞赛规则呀，也收获了鼓励，因为真的情绪价值给得非常够。
3: 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能把我们匹克球项目列入进去，我觉得是对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丰富。
4: 本次培训新增了匹克球和飞盘2项运动，受到广泛的欢迎，大家上手都非常快。
6: 飞盘的门槛低，具备着竞技与社交属性，比较适合全民健身的发展，
7: 带动周边的朋友以及周边的居民，把飞盘这个项目然后带给他们，教会他们如何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乐趣。
4: 除了匹克球和飞盘2项新增项目之外，传统的太极拳、广场舞、柔力球以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仍然深受社体指导员们的欢迎。太极拳世界冠军易鹏等明星教练的教学也备受学员们的喜爱。这次参加太极拳培训的社会指导员有100多人，这些培训都进一步夯实了湖北全民健身的基层骨干力量，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湖北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们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8: 昨天，第17届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在成都开赛，共有5200多人参赛。比赛设置模拟民用及军用飞机的特技飞行竞速、起落航线等7个竞赛科目，是航空体育融入基础教育的经典赛事。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近日在江

0: 江苏扬州落幕。本届赛事延续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办赛理念，200多名选手在7个比赛日里展现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陕西咸阳第5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淳化县开幕。本届运动会以活力舞健会、魅力新淳化为主题，项目涵盖5人制足球、3人篮球、羽毛球等竞赛项目，以及健身、气功、广场舞等展演项目。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落下帷幕。该赛事作为国家级赛事，吸引了近300余名选手参与。大赛设置的智能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专区，让数字科技真正走进乡村，贴近群众。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5: 打匹克球时呢，不只要把球打快，有时呢也要慢下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随匹克球全国冠军陈哲宇、王广茂来一起学习一项匹克球的过渡技术。

0: 大家好，我是王广茂。
1: 大家好，我是陈哲。
0: 大家知道打匹克球不只是要把球打快，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球打慢下来。那么重置球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过渡技术，它通常出现在场地的二分之一或者往前的区域。重置球的目的呢是当对手在进攻，我们在想要把节奏提快的时候，我们试着把球减速，把场上的局面回到公平相持的阶段，然后重新为自己创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重置球的站位，站在非截区和底线二分之一处。我们拍面怎么放呢？拍头向下，拍面微开，拍面朝上哦。
0: 那拍面打开呢，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最好的赢球面。当我们拿整个球拍面向我们的击球方向的时候呢，球更好的会击打在我们球拍上面，也更有利于我们去控制这个球。
1: 那第二点，我们是怎么样去打出这颗球呢？我们拍头要向下放松，重心也要向下放在身前，不要在身后哦。

0: 一定要把身体放松下来。如果你的身体很紧张，第一呢，你会控制不好这个球；第二呢，球一定会飞得非常高，非常高的。
1: 最后一点呢，我们动作要小，不要大挥拍，我们要动作很小，简洁向上，由下向上。
0: 一个好的重置球呢，那应该球会以较慢的速度落到对方的非截击区的区域。那如果对方的球太快，我们太难处理呢，我们也可以先打到对方腰的高度，让对方使用平推的方式进行截击。那么下一拍球等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再尝试把它进一步减速，让球落到对手的非截击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向前移动，去回到丁克区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或者获得一个进攻的机会。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呢是化解对方的大力进攻球，我们需要把他的球减速；第二呢是我们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回到非截击线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战术思维，就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留在二分之一的位置击球，我们希望打完这一拍重置球之后，我可以向前移动来到非截击线上。
1: 我们什么时候打这个重置球呢？从哪上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0: 啊，通常情况下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底线，我们打完第三拍长丁克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来打一拍重置球，然后我们再去到前场去打丁克。第二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前场正在跟对方进行丁克的博弈，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球质量打低了，对方需要大力进攻我了，这个时候我们立刻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进行重置的防守。如果我的防守质量还不错，我就又可以回到非截击线上跟对方进行对抗了。
1: 首先还是讲一下站位，站在底线跟非截击区二分之一处，首先由往前截击区的人发球，我们单颗来练习。当球很快地来到我身前的时候，我们拍头一定要放松放松，重心由下向上。当我们单颗球练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对打，放松击球，重心向下。我们可以从底线准备，当我们做好了重置球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到往前，变成宫廷的站位，从劣势变到优势。
0: 会用重置球，我们就可以在快节奏的对抗当中不断化解对方的进攻，最后赢得比赛。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3到30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5度，乌鲁木齐阴，24到37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11到29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中雨，21到28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阴，18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7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中雨，27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

0: 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为您做个预告，今天下午4:30和6:30将为您带来 WTT 横滨冠军赛第一轮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网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